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国家记忆，
3: 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块非常神秘的高地，那里是世界屋脊，东面是沙漠戈壁，而南边是高山深谷。千百年来，闭塞的交通阻碍着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同时也严重制约着西藏的发展。1954年12月，仅用了3年半的时间，两条通往西藏的公路就建成通车了。然而公路运输毕竟运量有限，要想加快西藏发展的速度，就必须要建设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大动脉。在两条进藏公路通车之后，进藏铁路的建设也摆在了建设者的面前。而没有人会想到，这条铁路从勘探到最终建成，竟然用了漫长的50年时间。
2: 这里曾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8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与欧亚板块相碰撞，从此漫长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随着海水不断向南消退，一片神秘的陆地逐渐隆起，最终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海拔最高。

0: 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陆地青藏高原。这其中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更是占据了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8。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拥有壮美的雪山、草地和湖泊。与此同时，极端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同样制约着西藏地区的发展。早在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就曾对进藏道路有过乱石纵横、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死未有不胆颤鼓励者的形象描述。
1: 那气候环境什么呢？有这么几句话吧：山岗不长草，风刮石头跑，一步三喘气。就你走一步啊，就是氧气不够，就得喘气。第四句话，四季乘凉。
0: 恶劣的自然环境、闭塞的交通状况，严重阻碍了西藏地区的发展。解放前的旧西藏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连一个铁钉、一盒火柴都生产不了。为了改变西藏的落后局面，加强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特别成立了西藏骆驼运输总队，组织20000头骆驼，专门用于内地与西藏间的物资运送工作。
2: 更重要的是交通呀，不行，物资不行，就靠18军用骆驼、牦牛往里运送东西，那东西很有限的，从西宁也好、兰州也好，运到西藏拉萨，那得走多少天呢？
0: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这支运输队每行进1公里。就要留下12具骆驼的尸体，以至于后来有人再去拉萨都不会迷路，满路的驼骨就是最好的路标。如何尽快改善西藏落后的交通状况，同样牵动着中央领导人的心。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毛泽东主席就曾发出过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随即展开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修筑工作，10多万军民奋战数年，最终在1954年胜利完成2条公路的修建任务，创造了中国公路史上的奇迹，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3: 青藏公路全线通车了，100年来人们的理想实现了。
0: 2条进藏公路虽然修通，但他们的运输能力却不尽如人意。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年运力只有几十万吨，运费却相当惊人。当时的拉萨煤炭要700元一吨，其中运输成本就高达600元。往拉萨运一车汽油，在路上就要消耗1/3。
4: 我这个煤电，你快说那就是一个半点棉钱、8分钱，而是到我们那个青藏线去，就太硬快多了。
0: 要降低西藏与内地的运输成本，速度快、运量大的铁路运输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5: 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之际，毛泽东主席对西藏自治区政府代表阿佩阿旺进美说：“一个地方的交通发达不发达，关系着这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在公路是通车了，开始改变了西藏交通落后的状况，但这只是第一步，将来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只有铁路通了，才能够真正解决交通问题。
0: 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有着巨大影响。它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黄河、长江、印度河、恒河的源头都源自于此。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亚洲文明水塔。从国家战略上来讲，

0: 西藏的安全稳定更与内地息息相关。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魏源就曾断言，魏藏安则西北全境安，西藏安危关乎中国西部的安危。孙中山所著实业计划中更是专门提出要建设高原铁路系统，并且规划了拉萨到兰州的铁路。近代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对西藏虎视眈眈，还发动过数次侵略战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促进西藏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壮阔的世界屋脊都需要一条铁路。1956年，根据中央指示，铁道部正式承担起修建进藏铁路的历史重任，青藏铁路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国家铁路建设的议程之内。建设未动，勘测先行。周恩来总理委托穆生东将军带领铁道部技术人员考察修建进藏铁路的可行性。在这次考察队伍中，就有后来担任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庄新丹。1937年，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庄新丹曾先后参与过滇缅铁路以及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公路和机场建设，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全能型铁路建设专家。
1: 我爸爸他自称他是铁公鸡，修铁路、修机场、修公路，他是这样的铁公鸡，他三样他都修过。
0: 在这次考察中，庄新丹发现青藏高原拥有面积广袤的冻土层，而这种特殊的地貌未来势必会成为修筑青藏铁路的拦路虎。
2: 不成一句它就有液量的震动一样，是吧？它就要化了，那路基就要沉了，你不过那不铁路不过火车，它又动了，到春天它又夏天它又化了。
0: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地基土，冻土的强度和变形特性与其他类型土有着很大差别。温度低的时候，它硬得像钢铁；温度高的时候，则软得像稀泥。冻土的活动层反复冻结融化，路基与钢轨就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火车行驶就会很不安全。苏联横贯西伯利亚的贝阿铁路，由于冻土危害，不但钢轨严重扭曲，很多火车站也出现了下沉现象。地处世界屋脊，要把铁路修进西藏，除了难以解决的高原冻土，高寒缺氧同样直接威胁着铁路建设的安全。
3: 这个青藏铁路缺氧到49%嘛，接近一半，在上面干活的话，就人穿不了气，这个走路啊、干活啊，气不够用，拿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它金毛黑眼，它空气这个氧气少，那个油、汽油啊燃烧不尽嘛，烧越烧得多。干活工条低嘛，
2: 生产环境脆弱，多年冻土，高寒缺氧，这三大问题引起了呢历届的政府知道它很难，但是也知道呢进藏铁路的伟大意义。
0: 这是一次十分慎重的调研，为了确保进藏铁路的建设周期，科技工作者们不辞辛苦，在茫茫雪域高原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详细考察出了4条可行的进藏路线，供上级部门参考决策。
4: 当时中央对于进藏铁路极为重视，组织专家组对进藏铁路线路进行了全面分析。经过大家广泛的讨论，4条进藏的铁路线路浮出水面，其中有滇藏线，也就是从云南的昆明到拉萨，还有川藏线，从四川成都到拉萨，第3条是甘藏线， 从甘肃的兰州到拉萨，最后就是青萨线，也就是从青海的西宁到拉萨。经过综合分析，权衡利弊，最终中央决定修建青藏铁路。这是进藏铁路第一次从想法变成了真实的行动。
0: 1957年夏，经中央研究决定，由铁一院在青藏高原格尔木至拉萨段进行铁路线路初测的任务。铁道部第一研究院总设计师庄新丹被任命为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线路总设计师。1957年6月6日，庄新丹率领一个13人的勘测小组，翻山越岭，卧冰斗雪，在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极其艰难和危险中，开始了对青藏铁路一期的勘测工作。这是一支特殊的勘测队伍，与一般的勘测队不同，在庄新丹带领的勘测队前后，还有两个排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支科研考察队伍为何还要配备武装呢？
5: 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没有枪，都有枪，一个分队都给配有武器。
6: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装甲车都有，就跟装甲车每天晚上在那里路上巡逻。
0: 原来，除了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勘测队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武装匪徒。
6: 西藏那个叛匪的部队已经把他分了东西分不开了，要怕他再窜。
0: 当时的西藏虽然已经和平解放，但很多人烟稀少的地区仍然有武装残匪四处活动。因此，为安全起见，当地部队特别抽调两个排，全程护送勘测队。有了解放军战士的护送，起初庄新丹一行的勘测工作十分顺利，但随着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深入，意外还是发生了。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驻地休息的朱景栋突然听到帐篷外传来一阵喧哗声，
5: 突然听到外边有几个藏民叽叽喳喳的来着，看吧看吧来着，这个意思是他的妈被土匪抢了。
0: 此时营房外警戒的战士们已经发现了远处山间的匪徒，双方已经进入了持枪对峙的阶段。
5: 正前方两个山包之间就有9个人牵着几匹马在这儿正在观望我们这儿，他看着我们都在那做了准备要战斗，他们为惧怕这个情况先开枪。
0: 简单交手之后，因为与解放军武力装备差距悬殊，匪徒们只有翻山逃遁。险情解除后，人们才发现总设计师庄新丹和两位工程师突然不见了。
5: 他会一个地质工程师，一个线路工程师，一块儿向着查查前途，这个地形地貌把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他去的那个地方正是这个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大家是非常惊险，非常焦急。
0: 庄新丹等人考察的方向正是刚才匪徒出没的地方，如果他们出了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整个营地的气氛瞬间变得焦虑起来。正当大家紧张地研究营救方案的时候，随队侦察兵从望远镜里发现的庄新丹三人。原来因为要考察附近的地貌，庄新丹三人并未选择走大路，而是穿行于山间。幸运的是，这反而让他们避开了武装残匪。这场与持枪匪徒擦肩而过的经历，也让勘测队对总设计师的保护变得更加仔细。历经半年多时间的艰辛考察，庄新丹与同事们终于将沉甸甸的青藏铁路的勘测报告交给铁道部。勘测工作的结束，意味着雪域天路将进入实际的施工建设阶段了。1958年，铁道部宣布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铁道兵满怀豪情踏上青藏高原，拉开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序幕。

0: 对初来乍到的铁道兵来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登上雪域高原，因此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新鲜。
1: 这个青藏铁路最大特点是行程特别好，因为它比较高，空气又比较稀薄，你在内地看个星星还是挺费劲，那个星星好像就在你头顶上，就像你摘下来一样啊。而且没事就在看星星，那时候经常有卫星啊，有个流星啊，有卫星啊，能看着，哎，那卫星过来过去了啊，还有是流星，再留一个，再留一个，看星星。
2: 云也不认识，你往那一钻，他都顶了，不，你往那后边钻，他根本都无所谓。当时要吃鱼的话，他们拿那个。拿个麻袋一会儿就接好了。
0: 初上高原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很快这些豪情万丈的建设者们就发现，壮丽的青藏高原其实暗藏杀机，有时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意外。
3: 有一个人出宫以后，他高兴着从汽车上往下跳，跳下来以后眼睛看不见了，
4: 一到那里以后觉得好像是那种在做煤油机那个样子，还在睡觉，说睡去了吗？怎么睡去？说没睡去吗？迷迷糊糊。
0: 高原缺氧几乎是所有铁道兵战士都要面对的一道难关，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长时间体力工作，很可能引发可怕的高原疾病。
5: 另外一个比较重的就是说，他的肺部啊出现那个肺动脉的压力增高以后，肺泡里面出现了很多液体，这种病叫高原肺水肿啊。还有一个病就是脑子里面的颅内的压力增高，造成脑细胞的水分增加，简单说是这样，就叫高原脑水肿。这两个病都是严重的急性高原病。
0: 在当时对于高原病不甚了解，后方医护人员时有误诊，严重时这些急性高原病甚至会夺取战士的生命。
6: 那时候容易把这个高原肺水肿啊、脑水肿当成肺炎，肺炎啊和高原肺水肿啊治疗方案、治疗原理是两个概念。肺炎啊就是这个消炎补液吸氧 OK 了，结果那时候对高原病不是很了解，把这个高原病当成肺炎补液，那就其实就更快了，那就去世的更快了，加速病情恶化。
0: 然而在被世人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上，重任在肩的铁道兵战士却没有过多时间适应严苛的高原环境。
7: 反应虽然有些反应，只要是喝点糖溃水，一精神过来，马上该干什么又干什么。
8: 当时的口号和现在不一样了，那时候叫先生产后生，你先要把工程搞上，至于吃了喝了你放在后面，你就吃不上喝不上，你也得吃，你也得把这扔。
0: 苍茫高原，热火朝天，踌躇满志的铁道兵摩拳擦掌，一心要在世界屋脊打上一场漂亮仗。此时的西藏是中国内陆唯一没有铁路通行的省份，为此周恩来更是多次强调要巩固边疆、开发边疆、发展西藏，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面貌，就必须修铁路，要争取尽快将火车通到拉萨。1974年3月，经铁道部批准，青藏铁路全线开工。这一年，铁道兵第10师3.4万人进驻青藏高原东部的哈尔盖、官角山、德令哈一带。1975年，铁道兵第7师2.8万人奉命开往莲湖、格尔木一带。至此，6万多铁道兵在延绵600多公里的地段上，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建设大潮。在这场前所未有的高海拔铁路建设大会战中，面对一系列世界级建设难题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0: 向前的铁道兵，注定要在人类铁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6: 为美好生活加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极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极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

0: 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起和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5: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4: 嗯，咋了？
5: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4: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5: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4: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5: 那我也喝水、
4: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5: 对，
4: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5: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就是多休息啊，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4: 就是做不到。
5: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4: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5: 那倒是
4: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5: 我这个我还真发现了。
4: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5: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4: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5: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用就可舒服。
4: 其实只有1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1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5: 嗯，
4: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5: 请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4: 好
5: 物
4: 体验
5: 官
4: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6: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
4: 嗯，
6: 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 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

0: 就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呀。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2: 对呀、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0: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1: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0: 对，
1: 就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0: 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2: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2: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1: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来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 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1: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2: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啊，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到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对，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1: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牌子也是好牌子，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0: 嗯，
2: 水里边，
0: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对，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2: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1: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牌子也是好牌子，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0: 嗯，
1: 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1: 哦，
0: 今天是这样的，我。

0: 平时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嗯、是
1: 就是
0: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1: 240块钱相当于六瓶
0: ，
1: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2: 大强，你觉得行吗？
1: 240，7瓶，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2: 还行，
1: 但是
2: 不够燃。
1: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2: 对，
1: 那肯定得再搞点。
2: 嗯，
1: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0: 嗯，
1: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2: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啊，24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1: 宁宁合到30块钱1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2: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1: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0: 嗯，
1: 30就还可以。我刚才要少了，我他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看看人家砍到9瓶。
2: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1: 嗯，
2: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1: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2: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0: 嗯，
2: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六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8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2: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1: 减一分钟。
2: 2分钟的时间，
0: 嗯，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1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1: 2块呀。
2: 2块呀。
0: 不，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2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1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1块钱，一个电话砍1块钱，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鸡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2分钟1块钱。
2: 那这样吧，大家
1: 一个电话1块钱，
2: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1: 对，这样吧，
2: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1: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纪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8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2: 1块钱。
1: 哦，1块钱。好，1块钱。
2: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1: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那2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2: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纪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8瓶啊，8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8瓶的基础上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2: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1: 身强体壮。
2: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 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济海堂，一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1: 对，
2: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

0: 由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1: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0: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1: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0: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1: 对，因为它是
0: 百年品牌，
1: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0: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现在时间到了。
0: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1: 统计数据是一百三十九条
0: 。来，赶紧算一下，249。
1: 等会儿一百三十九，104、104、101。
0: 101，
1: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积海棠党参花蜂蜜。
0: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1: 就是、
0: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1: 抹个零。
2: 抹个零啥意思呢？
0: 抹个零就是去掉一位数，
1: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2: 11肯定不可能吧？
0: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2: 真会开玩笑，
0: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2: 哎，就99呗，
1: 99，
2: 听懂了
0: 就行。
2: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季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1: 没事，
2: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1: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才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1斤，那就是99、8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8斤啊，99、8瓶。
0: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啊。
2: 你俩
0: 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2: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0: 行，
2: 好吧，
0: 再多做
2: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季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季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1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1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0: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2: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0: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2: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1: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2: 对的，
0: 没
2: 错，没
0: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0: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1: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1: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

0: 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
2: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1: 嗯、
2: 是
0: 就是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嗯、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没错，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嗯、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0
3: 的身影偶然相遇。
4: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5: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3: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4: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6: 400多万？
3: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4: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5: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3: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7: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3: 熬过了，
4: 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8: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5: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
9: 毕。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5: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
9: 嗯。
5: 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4: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
5: 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8: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
5: 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8: 哎，然后就夫唱妇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7: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

0: 上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嗯，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 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

0: 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1: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2: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3: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2: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3: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2: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3: 是。
2: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3: 是
2: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3: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2: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2: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3: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2: 什么特点呢？
3: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2: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3: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他也可以
0: 上半夜我也用
3: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3: 我们的证书，
2: 证书
3: 认证对，
2: 质检报告
3: 是
2: 吧？
3: 是
2: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5: 对，这边感觉
0: 更柔，更暖，是不是？
6: 对，
0: 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6: 对，
3: 是。
2: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

0: 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1: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0: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0: 对，
1: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0: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1: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2: 啊，喂，可以。
1: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0: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是，
0: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0: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1: 对，
0: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1: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1: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0: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0: 有眼光。
3: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 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0: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0: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4: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肚子多福。
0: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1: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1: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

0: 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你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央。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

0: 到郑州极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极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得打好基础，平时就得把这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3: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2: 嗯，咋了？
3: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2: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3: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2: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3: 那我也喝水、
2: 啊、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3: 对，
2: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

0: 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1: 对
0: 不对？
1: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就是多休息啊，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0: 就是做不到，
1: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0: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1: 那倒是，
0: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1: 我这个还真发现了。
0: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1: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0: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1: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用就可舒服。
0: 其实只有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一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1: 请出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好
1: 物
0: 体验
1: 官
0: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1: 对对对，
2: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呀。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0: 对呀、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2: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1: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2: 对，
1: 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2: 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 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
0: 嗯，
2: 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0: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
2: 嗯、
0: 什么槐花花蜜啊、
2: 嗯、
0: 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嗯、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2: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
1: 嗯，
2: 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
0: 嗯、
2: 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0: 对，
2: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1: 嗯、
2: 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们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
2: 嗯、
1: 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嗯、
2: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
1: 嗯、
2: 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
0: 嗯、
2: 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1: 这个确实稠。
2: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来闻一闻、
0: 嗯、
2: 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1: 对，
2: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0: 哦，对对对，
2: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1: 闻，
2: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啊，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2: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1: 就是用温水，然后
2: 对，
1: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2: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2: 盖子、
1: 哦，
2: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1: 晃这个，对，晃个杯子，
2: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1: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2: 没错，
0: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
2: 嗯、
0: 牌子也是好牌子、
2: 嗯，
0: 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2: 嗯，
0: 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2: 其实也还行、
0: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0: 哦
2: 哦，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
0: 嗯、
2: 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嗯、是6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
0: 68×6
2: 400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6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0: 嗯、
2: 是
1: 就是
2: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2: 对，500克，对，240块钱，
1: 240块钱相当于六瓶，再送一瓶。
2: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0: 大强，你觉得行吗？
1: 240，7瓶
0: 嗯，嗯，
1: 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0: 还行，
1: 但是
0: 不够燃。
1: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0: 对，
1: 那肯定得再搞点。
2: 嗯，
1: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2: 嗯，
1: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2: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 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七瓶呀。
0: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是的。

0: 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啊，248瓶。
1: 哎呀，那行这样，您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0: 因为你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1: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2: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0: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1: 嗯，
0: 30就还可以。我刚要少了，我他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看看人家砍到9瓶。
2: 你一会儿把人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0: 嗯，
2: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0: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2: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1: 嗯，
2: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1: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6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8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2: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0: 减一分钟，
2: 减一分钟。
0: 两分钟
2: 的时间，
1: 嗯，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一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0: 2块呀。
2: 2块呀。
1: 不，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2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1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1块钱，一个电话砍1块钱，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金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2分钟1块钱。
2: 那这样吧，大家
0: 一个电话1块钱，
2: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0: 对，这样吧，
2: 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0: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季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8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2: 1块钱。
0: 哦，1块钱。好，1块钱。
2: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0: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那2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2: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季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8瓶的基础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2: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0: 身强体壮。
2: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季海棠，1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0: 对，
2: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0: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2: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0: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2: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0: 对，因为它是
2: 百年品牌，
0: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2: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0: 时间到了。
2: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0: 统计数据是139条，
2: 来，赶紧算一下，
0: 101，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鸡海棠党参花蜂蜜。
2: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三位数变成两位数吧。
0: 就是、
2: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0: 抹个零。
1: 抹个零啥意思呢？
2: 抹个零就是去掉一位数，
0: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1: 11肯定不可能吧？
2: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1: 真会开玩笑，
2: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三位数变成个两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1: 哎，就99呗，
0: 99，
1: 听懂了
2: 就行。
1: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鸡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0: 没事，
1: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0: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刚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1斤，那就是99，8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8斤啊，99，8瓶。
2: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呀、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1: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2: 行，
1: 好吧，
2: 再多做
1: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蓟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蓟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2: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1: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2: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2: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0: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
2: 没
1: 错，没
2: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蓟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蓟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 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

0: 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糕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得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2: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0: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1: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0: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100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2: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000737，8瓶8斤装只要99元，是我们的党参花纯天然蜂蜜啊，这个蜂蜜还能放啊，4006000737。
3: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脊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0: 家记忆。
1: 1964年7月，在四川西昌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纪委组织召开了西南三线建设规划会议。会议通过了建设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和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重要决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西南地区跨入到了紧张的大三线建设时期。
0: 1966年夏天，一对陕西铜川煤炭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他们以施工队的身份前往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经过半个月的颠簸，就在他们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时，却被要求中途下车。
2: 我们当时坐车来是到了张掖，从张掖坐了汽车到了盘县。
3: 后来我们才清楚，就是说为什么拉到张掖去。哦，原来就是为后面的改兵，就是改成基本建设工程兵，他张掖是一个兵站，那已经做着前期准备。
0: 1966年8月1日，工转兵在这一天全面实施。我国各部委的施工队伍分别整编为6个基建工程兵纵队，由煤炭系统组建的第3纵队41支队驻地就在六盘水。刚毕业的汤群和陈冬梅正好赶上这次工改兵的大潮。那个年代，能穿上军装去当兵是年轻人的骄傲梦想。但突然父亲的一封电报让他犯了难。
3: 我们那个编制是一个营营长教导员就直接就找我谈话了。大汤群，你父亲来电报了。哦，我说什么事？他给我一看，不准你当兵，你要是当兵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
0: 那个年代通讯不便，他先后写了3封信回家，向老父亲解释这件事儿，但始终没有回信。直到1968年，连队安排第一批探亲，汤群就在其中。
3: 回去以后整个讲究，我说我们是基本建设工程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施工，我不是穿了军装以后就去打仗了，上战场了。你看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回来了吗？我父亲这才说把心里边的这种疑惑给解开了。

0: 刚刚毕业的汤群和陈冬梅被编入了基建工程兵四幺支队。这支队伍呢是由来自各地的建设者组成的，总兵力达到了21000多人。他们担负着六盘水的月亮田、老乌鸡、火烧户等几个主要矿区的基本建设工程。
1: 煤矿的开采需要大量配套设施进行保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力问题的解决。在山区铺设高压输电线又谈何容易？开工之初，基建工程兵们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2: 那时候公路都是泥水路，顶着烈日啊，抬拉扛拽的，都是把那些设备材料啊运到矿井。
3: 这个一到下雨的时候，全部是泥。你没不穿这个靴子，你穿这个鞋子，现在我们现在根本走不了路，干活也非常累，全部是人的健康。
1: 为了早日送电，建设者们组建了一支专门的运输队伍，架线需要的钢材、水泥，甚至活水泥用的水，都是靠他们肩挑背扛，一点一点运到了山顶。在基建工程兵们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高压输电塔在西南群山中屹立起来。架起了高压塔，接下来的任务便是

0: 射电线，将一捆捆沉重的高压电线从山顶铺到山脚，对男兵来说并非易事，更何况接到这项任务的是一对女兵。
1: 你们要到盘县就知道，那个山很高的，你那没有路，也没有小路，你要放这个线，他把铁架子搭起来哈，你要从上边往下放，要省劲的多呀，你要从下往上走背呢，太累了。
0: 要把50斤一捆的高压线从几百米的山顶铺设到山下的矿区，对于这些刚刚20出头、身体柔弱的女兵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让煤矿尽快投入生产，他们想出了一个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但又极具风险的作业方法。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弄线的时候，那么粗呢，是50斤一捆那个线哈，套在脖子上，从那个山上就往下咕噜，连人带那一下咕噜，那肯定是人是摔不死，因为有线呢，从山顶上咕噜下，这个线就放完了。
0: 就这样，他们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架起了铁塔银线，把电送到各个矿山施工现场。
2: 好人好马上三线，随着六盘水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几十万建设大军从天南海北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六盘水，大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时代的琴弦在这里也奏出了最强音。一场威武雄壮、气壮山河的会战在这里上演。
0: 像这样的大会战无时无刻不在六盘水的煤矿中上演着。在当时的六盘水，争分夺秒、加班加点的工作成为每一位建设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自黑龙江的辛茂春是盘县矿务局的一位普通职工，加班时发生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
3: 哎，也属于加班。那一天是5月6号，那是第一次安排全厂检修，那个时候人员也挺紧张的，人员都是比较年轻的，生产经验和这个工作经验还是很少的，工作要求得很紧，没注意吧，那天伤到了。
4: 那天呢，他要是不带班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他这人工作性特别强，谁干啥活有点啥事他都不放心，必须要到厂。
0: 那天中午，王家文像往常一样做好了饭，等丈夫回家拿饭，但12点过了，辛茂春还没回家，王家文有点心神不宁了。
4: 一小会儿就听着我的门咚咚咚咚响，上三楼，我以为拿饭，我寻拿饭怎么了，会这么着急啊？我进来的人就说：“哎呀，我心思我出点事儿，当时差一点没给我吓拽了，摔倒了，把我一下子就好像这脑袋一下就炸开。”
0: 听到这个消息，王家文心急如焚，他一路小跑来到医院，得到了一个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4: 就是他后腰从第8椎一直到第11椎已经都有粉碎性骨折，当时就知道他可能下山划了他腿就不知道了吗？
0: 那次事故后，辛茂春下肢完全瘫痪，妻子王家文从此承担起了照顾丈夫和家庭的重担，几十年无怨无悔。2014年，他的故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王家文也因此成为感动贵州10大人物的获奖者。
2: 上世纪的60年代，中央决定将原来的廊带县改为6支特区，和原属兴义的盘县以及原属毕节的水城3个地方合并成一个地区，称为六盘水。由于地质勘探人员在这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炭，因此六盘水也就有了西南煤海的称呼。
0: 1968年，六盘水水城矿务局成立，各项筹备工作相继展开，采煤工人、掘净工人、运输工人陆陆续续进厂。
5: 一开始接生产的时候，那时候还是2万多人，陆陆续续的随着生产矿井的一角，逐步要达到3万多人，最高峰的时候水城矿就达到41000多人。
6: 水城地区包括水冈、 包括矿务局，包括这个水泥厂，包括发电厂，这几个三线建设企业就有十一二万吧。
0: 这时十几万职工的生活物资单靠当地供应是远远不够，这么多职工的生活物资来源成为水城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5: 怎么办呢？一开始形成呢出外采购，每个单位都派生活车到广西啊，到云南啊，哎，去采购一些副食。
0: 随着水城煤炭产量的增大，情况发生了好转，水城产出的煤质量优良，品种齐全，而江苏沿海地区煤炭稀缺但物产丰富，于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在水城逐渐形成。
5: 这不叫采购，那个时候叫分配，但是也有一些超产的煤，怎么办呢？就想用超产的煤去换一些生活物资，来保当地职工和家属的生活需要。
0: 用超产的煤来换取生活物资，这种方式慢慢发展为一种规律。一列列载着肉食、猪油、香烟等副食的火车翻越千山万水，开进了水城。
5: 所以说，当时要说吃猪蹄子，这个包括市黄土坡、这矿务局去，这个几层矿，那都是吃猪蹄子。要说吃带鱼，再家家吃带鱼。
0: 1965年1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视察六盘水，见证了这片西南煤海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7: 邓小平听到以后，他说很好，贵州有煤了，我就放心了，有钢铁有煤，这就解决了北美南运的问题。
0: 而此时的六盘水煤炭人或许还不知道，正是这次视察，邓小平解决了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六盘水职工的生活难题。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得知矿区10万职工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的情况，并立即指示身边秘书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很快，几十万斤调拨的新鲜蔬菜由火车运到了矿区职工的餐桌之上。
2: 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了贵州的六盘水之后，就来到了四川的攀枝花。当时攀钢的厂址就暂定在一个山坡上，据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这片荒山无法安置年产几百万吨钢的大钢厂。邓小平当时听后笑了笑，他面对金沙江掏出了一支香烟，点燃之后指着对面的荒山说，这有什么，弄一弄不就平了吗？从此大家便把这个地方叫做弄弄平。
0: 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的攀枝花矿区，储量丰富，蕴藏多种稀有金属，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1965年3月4日，毛主席在冶金部部长吕东、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迟的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上郑重批示，此建很好。这一天也成为攀枝花建市纪念日。随着一声声巨响，十万建设大军汇聚攀枝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钢铁大会战。
8: 过去弄弄平呢只有80人，那过去什么情况？充军发配的地方，不毛之地。说攀钢一建设，整个攀枝花蒸蒸日上。
0: 196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布战斗号令，要求攀枝花在1970年7月1日以前出铁。七一出铁的号令迅速传遍整个矿区， 但此时的盘岗却陷入铁矿不足、配套设施不齐全的窘境。

0: 当时，攀钢主要的铁矿供应地兰家火山矿，矿山高达1600多米。如何把矿石快速高效地运下山，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设计人员经过多次实地勘察，最终提出一个大胆革新的方案。他们一改原来铁路上山的传统设计，从矿山顶部直接挖出一条贯穿矿体的垂直通道，使矿石顺势而下，再通过给矿机装进矿车运走。这个方案可以少修200公里铁路，不仅节约了资金，更赢得了时间。当时和时间赛跑的，除了矿山的设计人员外，还有一号高炉的建设者们。此时的攀钢一号高炉系统只完成了建筑安装量的27%，时间紧，任务重，紧张急促写在了每一位攀钢员工的脸上。
1: 那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呢，查到有一个有项工程的话呢，拖了工期3天，你说是要是投不了财，高炉出不也不行的。哎，我拍着桌子批评说，今天晚上连夜都抢上来，
2: 我们不就是白天黑夜的就加班的搞，都不拿加班费，所以我们花了半个多月就把那个小型电路给安装好了。
1: 我们当时带生产班走，我是班长，你带领班走包这个节点呢，一干都是10多个小时，这10多个小时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没有的，对吧？但是我们19人提什么呢，就是叫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
0: 攀钢的工地沸腾了，建设工人吃在工地，住在现场，一年内发电厂、选矿厂、焦化厂陆续投产，一号高炉全部安装完毕，一切都准备好了。1970年7月1日，攀枝花迎来了出铁的日子。在建设者喜悦的欢呼中，奔腾的铁水、飞舞的钢花显得格外壮观。也是同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攀枝花生产的钢铁通过这条铁路线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3: 1970年7月1日，我就出铁了，从68年。我来开始设计，开始建设，到70年就开始出铁，2年多时间，不到3年。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我说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是世界钢铁建设上的奇迹。
4: 现在大屏幕上您所看到小铁块，它是用攀钢的第一炉铁水熔铸而成，这其中凝聚着无数三线建设者的心血。由铁道兵们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的一条条铁路线，由六盘水的汤群、陈冬梅和辛茂春他们日夜奋战推出的一车车精煤，更有攀枝花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阻力而埋下的一包包炸药，这一切最终都融入到了这一方小小的铁块之中。
0: 汇集西南人民的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正式建成，直接盘活了三线建设这盘大棋。至此，两机一线的大三线布局得以逐渐实现。就在西南山区里的机器发出隆隆轰鸣的时候，三线建设的另一场重头戏——军工生产，开启了共和国国防建设的新篇章。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你牵着我的手，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儿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1: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2: 嗯，我知道，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
2: 嗯。
1: 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
2: 哦，
1: 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2: 嗯，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1: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嗯，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

0: 又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1: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0: 哎，很光滑哈，
1: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0: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1: 嗯，
0: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1: 对，
0: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1: 太方便了。
0: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嗯，
0: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1: 哎，
0: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热乎乎的啊，
1: 哦，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
1: 嗯
0: 嗯，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
1: 嗯，
0: 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嗯，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儿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
1: 哎，
0: 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
1: 哦对，
0: 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
1: 嗯，
0: 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
1: 嗯，
0: 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嗯，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呐，啊！
1: 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1: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0: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1: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项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1: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尽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1: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十根艾柱，十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资治通鉴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南北朝时期，那么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宋武帝刘裕。刘裕被称之为是南朝第一帝，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的地位的呢？究竟他对于社会的贡献又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南朝的这位皇帝。公元363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刘裕出生于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江。他的祖籍呢是徐州的彭城。想当初霸王项羽就占据了彭城，所以有人说 这刘裕啊是霸王转世。

有人说这个是谣传，其实这种说法无异于都是为了给刘裕做皇帝刷点色儿。不管怎么说，刘裕也算是沾着皇亲呢、啊，毕竟一笔写不出俩刘字儿的。也许是因为两汉时期过于辉煌，所以在那个年代，但凡姓刘的人总要跟刘邦扯上点关系。比方说光武帝刘秀说自己是汉室宗亲，三分天下的刘备也说自己啊沾着皇亲，这个刘裕啊也不例外。刘裕的祖先是刘交，刘交是谁呀？是刘邦的弟弟，虽然说也算是汉室宗亲，但他就显得有点远了，而且眼下也不是汉朝末年，不是刘备生活的那个年代，而是东晋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汉室宗亲的身份顶天能换一个谈资而已。你要硬要说的话，匈奴人刘渊也说自己是汉室宗亲，人家还建立个汉国呢。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刘裕重建汉室的时候，给自己这个国家起了一个名字叫宋，没叫汉。但凡一些帝王或者名将出生的时候，往往啊天降瑞彩。比方说刘邦说自己是母亲和神龙产下的孩子。岳飞的母亲做梦有一只大鹏鸟落到他的屋檐上。李白的母亲做梦太白金星下界等等等等。可是这个刘裕出生没这些好兆头，反而刚出生没多久，亲妈赵氏就死了。老刘家家境不大好，刘裕的父亲刘翘是个小官，没有钱，简单的安葬了妻子之后，剩下这个孩子你说怎么办，实在养活不起，就打算呢把这孩子给扔了。多亏啊有亲戚搁这拦着，说这可不能扔啊，你这要扔了 这孩子不就死了吗。同族的叔叔刘安和叔母杜氏就把刘裕给抱过来，说你要实在养活不了，干脆这孩子给我吧，只要有我孩子一口奶吃，就绝对少不了刘裕的。可事实上呢，这个杜氏做了刘裕的奶妈，先紧着刘裕吃，自己家的孩子有时候都吃不饱，先让刘裕把这饭吃饱了。这刘裕啊，在叔母家一待就是几年的时间，长大成人，落落大方。史书上记载说刘裕啊雄杰有大度，身长7尺6寸，风骨奇伟。可是这个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刘翘已经过世了，刘翘后娶的这房媳妇儿，也就是刘裕的后妈，带着刘裕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裕打小很孝顺，您打开中国历史看看，但凡能够成就伟业做一番事业的人，大多都是孝子。岳飞孝子，包括清朝的曾国藩也是孝子，刘裕也不例外。但是家里面没钱呢，家里的顶梁柱塌了，过去要说死老婆那络绎不绝啊，都来提亲。可是要说家里死了男人，是亲戚也不上门，因为这家没有势力了。眼下刘裕就是这样，爹爹刘翘一死，家道中落，为了混口饭吃，这刘裕啊就卖草鞋，跟那刘备差不了多少。要细说说老刘家在那个时代出了4位君主，刘邦、刘秀、刘备、刘裕。可是我们要来看一看这4个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没什么好习惯。刘邦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刘秀年轻的时候手底下竟是那些不法分子，打架斗殴的都投靠刘秀。

刘备还算是喜欢求学，但是也拉帮结伙。到了刘裕这代也是这样，不爱读书，游手好闲。而且刘裕还有个与众不同的毛病，喜欢赌博。在当地啊，有一个大户人家姓刁，家大业大，有势力，人家开的赌坊。这刘裕去赌钱去，结果赌输了没钱，让人给捆到马桩上拿棒子打。要不是好朋友把他赎出来，这刘裕活活就让人打死了。可是这赌博对于刘裕来说，哎，还有了格外的作用。在他日后领兵带队的时候，这刘裕经常是冒险主义，老是赌博的那种投机的那种心理。不过他的将才要比起他的赌术来说，那要强得多了。在淝水之战的时候，刘裕啊才21岁。那个时候的刘裕啊还没有当兵的，也许是淝水之战激励了这个刘裕要当兵，为国报效，出人头地。在当时东晋后期有两大军系，其一就是大将军桓温首创的泾阳兵，这是桓温当年西征北伐的主力。虽然说在北伐当中损失过半，但是元气未伤，经历了桓冲、桓玄两代的经营，这实力也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当时朝廷对于老桓家是又恨又怕，那桓温就是要篡位的，多亏了这个谢安采取拖延的战术，还有这个皇帝哭哭啼啼净说软话，这才把桓温给压下去。但是不管怎么说，朝廷对于桓家的实力已经不放心了，所以怎么办，就得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府军。北府军是谢玄为了抵御前秦，招募北方流民建立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屡立奇功，淝水一战更是名满天下。那么北府军的大本营就在刘裕出生的江口，所以这个刘裕投军自然要投到北府军的门下。最开始啊，他在老将军孙吴忠的手下做事，这个时候北府军的创建者谢玄已经死了，军中管事的呢叫王公。后来因为这刘牢之叛变，王公被俘而杀，这刘牢之就代替了王公，掌握了北府军的大权。而这个时候在历史的舞台上再次出现刘裕的时候，是因为孙恩作乱。您打开历史看看，在历史上有这么一出，当时东晋政局败坏，所以有很多的人趁机开始造反。而且在东汉以来一直还流传着一个五斗米道，想当初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大家都知道这是太平道所策划的，其实在同时还有一个五斗米道，创始人呢是蜀中的张道陵，他和太平道同属道教，但不是一个系统。在黄巾起义中并没有起兵作乱，日后的这个教主张鲁还成为了一方诸侯。可是这个五斗米道在各地发展起来，尤其到了东晋时期受到很大的影响。五斗米道的这个教主叫孙泰，起了反心，但是后来被司马道子所杀。他的侄儿孙恩跑了，做起了海盗，在三吴地带起兵造反，短短几年时间纠结数十万之众，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杀了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道显，大有攻入建康之势。这一年正是公元399年，那朝廷自然不会听他的，必定派大军绞杀，下令刘牢之领兵带队。而这个时候的刘裕就是随军的参事。不过在这场战斗的一开始，

0: 就有了一个传奇性的事件。据史书上记载，说刘牢之攻打孙恩，叫这个刘裕作为参事，结果呢，刘裕中了人家埋伏了，一个人击杀数千人。等到刘牢之领大兵赶来的时候，发现刘裕一个人拿着大刀，前面面对几千人。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武将被称之为万人敌，说这些武将如何如何的骁勇，并不是说他们一个人就能打10000个人，一般的也就几十个而已。倘乎一员将能打10000人，有这样的超人，咱们多养几个多好啊，并不是那样的。所以呢，在史书上关于刘裕的这段记载呢，多多少少也有点夸大之嫌。但是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对于这段历史是极为的认真的，在《资治通鉴》上也引用了刚才的这一段。敌人多是一定的，但是为什么刘裕一个人能打这么多人呢？其一是因为对方大部分是乌合之众，没受过正规训练；第二，战斗力不强；其三，对方很迷信；还有一点就是刘裕骁勇善战。以一敌千的关键，据史书上讲，捉杀数人。也有可能这几个人呢，就是这些领兵带队的头头，或者说最能打的。只要刘裕把这些人干掉了，那些人不战而自溃。但是这个事情叫刘牢之对他是刮目相看，有了这样的虎将能不喜欢？包括刘牢之的这个儿子刘敬轩看了之后也是叹为观止，两个人也都成了莫逆之交。接下来要对付的就是海盗孙恩。在对付的过程当中，刘裕多次献计献策，而且大多数都是以偷袭啊、出奇兵啊、兵行险招。如果说诸葛亮为人谨慎的话，那么刘裕恰恰是个激进派，这和他少年时候喜欢赌博不无关系。有一次这个刘裕啊劫机孙恩，但是人家兵多自己将少，这刘裕也有办法，命手下这些兵士啊，多弄些战旗，多弄些战鼓，等到开战的时候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古代一般有多少兵士，安排有多少面旗多少鼓，这是固定的。可是刘裕呢，虚张声势，先拿这些东西吓退孙恩的军队，然后呢自己是且战且退。孙恩领兵带队打后面就掩杀过来了，倘乎刘裕要跑必死无疑。可这刘裕啊又来一招狠的，刚才不是虚张声势吗？这会儿叫大家停下来，

0: 眼瞅着敌兵就追上来了，
1: 他告诉大伙儿不着急，休息休息，收拾收拾，看看战场上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咱都带回去，好旗呀、好刀好枪啊，咱都捡回去。
0: 您看，一般来说，捡胜利品、打扫战场的大多都是胜利的一方。这刘越是退兵，这样一来，把孙恩的这些追兵给吓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埋伏啊？要不然怎么我们追他就这么点人马，非但不跑，还搁那儿捡拾战利品呢？看来这里面有问题。再看刘裕，脸不红心不跳，眼皮都不眨，镇定自若。结果对方一看必有埋伏，人家撤兵了。要说刘裕是这个孙恩的克星，一点都不假。到后来刘裕一直把孙恩追的是投海自尽，平叛了孙恩之乱。通过平叛孙恩，刘裕呢被提升为北府军的新兴的名将，其威名仅次于刘牢之，大家伙把刘裕都看为是常胜将军。不过这个时候的刘裕啊，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建武将军，况且这东晋王朝眼下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说刘裕立下了战功，但是他目前只是北府军当中的一员勇将，他头顶上还有刘牢之、桓玄、司马元显这样的一波老人，就是刘牢之的儿子刘敬轩的地位也比他高，要照这样发展下去，他顶多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可是刘裕他的雄心壮志绝不仅仅限于此。那么怎么来改变他的人生的呢？给他带来这场巨变的就是当年北伐名将桓温的儿子桓玄。我们说了，桓温呢屡次挑衅朝廷，有篡位之心，朝廷对于他的儿子也呢有所忌惮，一直不受重用。其实这桓玄也是有野心的，最后索性辞官不做走了，靠着多年积累的实力在藩镇和朝廷对抗。藩镇之间的这些火拼当中，借口平叛孙恩之乱，逐渐的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公元402年，桓玄就已经成为东晋第一强镇，他的这个实力俨然已经凌驾于朝廷之上，而现在能和桓玄对抗的只有北府军。北府军的刘牢之的态度就成了关键。后世人说刘牢之一个人曾经三次谋反，第一次就是当年反了他的上司王公，投靠司马元显，那一反使刘牢之由北府军的一员将领成为了北府军的统领。第二反就是他这次反司马元显投靠桓玄。其实刘牢之是想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我假意归降，然后趁其不备，我再把桓玄给干掉。可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他的这一次谋反已经是众叛亲离，名誉扫地。桓玄入主建康之后，斩了司马元显，掌握了大权，很快就把刘牢之给逼死。逼死了刘牢之，桓玄对于刘裕是十分的重用的，虽然是重用，但是心有忌惮，也有点担心。为此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称帝之前询问刘裕的态度。其实你问与不问意义不大，你问刘裕，刘裕能说不同意吗？刘裕要不同意，当时脑袋就得搬家。倘乎刘裕是个有野心的人，那么现在说的必定是假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桓玄对于刘裕心里面有顾忌，既然有顾忌就不会很相信他。桓玄呢很快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楚，但是他把这做皇帝这事儿。

0: 想得很简单，认为自己有兵有权就可以坐稳这皇帝。不过他忘了，想当年他的父亲桓温地位实力要比他高得多，其结果也没有称帝成功。第二件事是桓玄的媳妇儿。有一次桓玄招刘裕入京，可是啊，桓玄的媳妇儿在旁边就看出来了，说这个人呢，龙行虎步，气宇轩昂，眉宇之间闪着一股龙性，说这个人将来啊，你要不把他干掉必成大患。古人都迷信好相面呢，他媳妇儿都看出来了。可是桓玄呢，没杀刘裕。没杀刘裕的原因是他觉得北伐还需要这样的人，等以后平定北方再说。其实这刘裕已经现在对于桓玄有了外心了，也开始暗自的积草屯粮，准备谋反。果不其然，应了他媳妇的话了。刘裕领兵谋反，推倒桓玄之后，这个刘裕平南燕，灭后秦，建立起他自己的刘宋天下。刘宋初期，因为刘裕在晋朝末期收复了北周的青州、兖州、司州，大致拥有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一个王朝。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一直到青州，都成了南朝的版图。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谓达到的。那么刘裕在执政期间，吸收前朝的一些经验教训，抑制豪强兼并，整顿吏治，重用寒门，减轻赋税，废除了苛刻的法律，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于江南的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以及发扬有着重大的贡献，所以把他称之为南朝第一帝。倘乎要说到刘裕本人，这个人呢，简朴至极，他的后代子孙称他为田舍翁，穿的那个衣服啊，很简单，经常穿着一双木鞋在神虎门散步，周围跟的这些随从呢，也不过十几个人。他的儿子早上向刘裕请安，也不用拘于礼法，穿着平常那些衣服。刘裕睡的那个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那个帐子，墙壁上挂的是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那个扫把。为了警戒后人，他命人将年轻时耕田用的那些被褥啊、耙子呀、相关的这些物品都放到宫中，让大家知道耕种的辛苦。可是刘裕所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刘宋的天下却发生了一场大的祸乱。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公元383年，淝水之战是东晋16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战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的局面，群雄并起。南方的东晋王朝虽然侥幸获胜，但是并没有重新振作起来。以司马氏为代表的这些士族，沉迷酒色，罢黜贤臣，依旧啊过着那种奢靡的生活。所以东晋王朝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在这个时候，一个本来不起眼的寒门庶族地主刘裕奋起寒威，依靠军功和手中掌握的北府兵权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和周围的人组成了韩人武士集团，开创了韩人掌权的局面。公元420年，灭掉了东晋，建立起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刘宋政权。在刘裕入朝执政到称帝的20年间，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改除弊政，加强集权，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之上两次北伐，消灭南燕后秦，使南方出现了10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统一。他的儿子刘义隆，也就是刘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继续刘裕的政策，出现了袁家之治，这个分裂局面的盛世。当时北魏的大政治家崔颢曾经把刘裕和曹操相提并论，他说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裕之为功于天下，劣于曹操，包括鲁迅先生也说他是南朝唯一值得肯定的皇上。可能有人问了，说刘宋天下第一位皇帝刘裕值得赞誉，第三位皇帝刘义隆也不错，还出现了袁家之治，那第二位皇帝是谁呀？怎么把他跳过去了呢？跟您说，第二位皇帝宋少帝刘义福，虽然说他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可是这个人呢一生好玩，因为玩不但丢了性命，而且还丢了王权。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刘义福的故事。这个刘义福啊，生于京口，公元406年，到了刘义福10岁的时候拜为世子。等刘宋天下建立之后，他晋升为宋太子。刘裕呢很喜欢这孩子，后来又立他为皇太子，将来要继承大统。可是这位皇太子啊有点与众不同，天性好玩，看那玩都玩出花来了。作为父亲，也就是这刘裕，心里面多多少少有点担心，心说这怎么办？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我把整个朝廷给了这样一个孩子，这不是凶多吉少吗？尤其刘裕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刘义福依然是好玩成性，说来看看自己很少很少，即便来了在屋里也坐不住，就像屁股长尖儿一样，心里面够够着要往外面跑。所以刘裕一生病，刘义福更没人管了，皇太子谁敢管他呀？大家伙都顺着他唠，要星星不给月亮，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个刘裕啊心里面就很着急，这个病情呢一天天的加重。在刘裕啊临终之前，找来几位顾命大臣来辅佐这个刘义福。谁呀？司空徐献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 就跟这个几位讲，说后世如有幼主，朝事一一唯以宰相，母后

凡临朝，将来有一天我死了，别让后宫沾这个朝政的边儿，就全都仰仗你们几位了。这几位大臣呢，伏拜于地，都表了忠心了。那位说什么叫顾命大臣呢？这词儿在电影电视上经常看。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朝的赵高开始，就有了顾命大臣摄政一说。所谓的摄政，就是代替皇上掌管朝政的人，他可能是太后，也可能是皇后，也可能是摄政王，或者说辅政大臣。他的这个权势应该在当朝的皇帝之上，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但凡被选作做顾命大臣的人，都是才能品德在官员当中拔了头筹的，而且呀，没有裙带关系的。这些人一般都是小心翼翼，竭尽全力。随着近些年清宫戏的热播，大家伙对于这个顾命大臣也比较关注，尤其是鳌拜，一直成为了一个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而且他也成了顾命大臣当中的一个反面人物的代名词。其实你要打开历史看看，这只不过是民间的一段演绎而已。在历史上，清朝曾经三次任用顾命大臣，其结果是没有一次成功的。第一位辅政大臣是摄政王多尔衮，他生前大权独揽，是一个没有名分的皇帝。多尔衮死后被尊称为义皇帝，庙号成宗。通过种种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献来看，说多尔衮如果不是暴死，顺治恐怕很难亲政。有多尔衮在一天，顺治想说了算万难。顺治吸取了宗室的这些教训，临终前又令鳌拜等大臣辅保幼子，可是结果呢，事与愿违。康熙又通过政变才扳倒了鳌拜这个大权臣。第三批顾命大臣叫肃顺，因为和这个女后就是慈禧发生冲突而被诛杀。那么抛开这些政治动荡不说，顾命大臣本身都是那些久经考验才能捉住的朝廷栋梁，在成年君主的领导之下，应该是大放异彩的。但是由于体制的弊端和自身的刚愎自用，大多被杀了，这也不能不说是当时朝廷的一大损失。回过头咱们再说这刘义福，刘义福身边也有这么几位顾命大臣，可是呢，刘义福啊，就好像用咱们白话文说没心眼儿一样，爹死了也不放在心上，该玩玩该乐乐，也不知道什么叫军国大事啊，什么天下灾祸不关心。朝臣呢，上朝进言他也听不进去，对外作战失利，国人惊慌啊，将军们自裁，他也不管。总而言之，自己过得悠哉悠哉，反正有顾命大臣，要不要你们干什么呀？天天的就是吃喝玩乐。倘乎要有点什么事儿，要去找这刘义福，那可太麻烦了。有一次，徐献之、傅亮以及蔡括这三位大人来见刘义福，结果走到皇家的后花园呢，有兵士把道给查住了。三位大人留步，陛下有令，不许任何人打扰。问这傅亮就说了，我们现在有军国大事，你搁这挡着，你吃罪得起吗？可是这几个门卫一听也难办，说你看三位大人，我们倒是拦不起，但是皇上有令，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官都有官威呀。

0: 这几位都是顾命大臣，说话举足轻重啊。门卫不敢拦着，仨人就进来了。进了这后花园呢，没走几步呢，就听见远方吵着把火，人声鼎沸。仨人都纳闷，心说这皇家的花园，这怎么这么多人搁这吵着把火？这干什么呢？三个人赶紧寻声找去，等走到前面，仨人都傻了。眼前的这个后花园呢，是东吴时期闻名天下的华园林。园中啊，湖啊、假山啊、池塘啊、密林呢、应有尽有。这湖面少说也不下百亩大小，湖面之上停着一艘装饰豪华的游船，在这船边上，数十名的年轻汉子拖了个大光膀子，跟那拉纤。有不少人跟那喊号子，一二一二，跟那喊号。在船头之上，后宫的侍者披红挂绿，坐了一大排，有吃有喝，正跟那嬉笑打骂呢。往边上一看，在那岸上人来人往，就跟那街市一样。两旁啊，都是一些铺户店面，还有个铁匠铺。冒着那烟正搁那儿打铁呢，各种酒幌招牌琳琅满目。仨人一看就愣了，心说这是哪儿啊？回头瞅了瞅高耸的太极殿，边上东华殿、西华殿，哦，这是后宫，这怎么进了自由市场啊？几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来来来，随我来，咱们找皇上吧。左拐右拐就来到这个所谓的街市之上，到这儿一看，三位大人鼻子没气歪了。就见这街市街上人来人往的这些人呢，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什么都有，有粗布的，有绸缎的，而且仔细一看，哪是老百姓啊？宫中的侍者宫女。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你别看这个街路不长，但是两旁的杂货铺、裁缝铺、小吃铺、铁匠炉、大酒店应有尽有，而且就跟那集市是一般不二，有很多的掌柜在门口直招呼，哎，里面来里面来，楼上两位。这三位大人心说，这都邪了门了啊，这怎么在后宫御花园能摆成这样？堂堂的天朝皇城怎么做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咱们得找皇上，得说说这谁的主意啊。对，仨人都决定说这事儿必须见皇上不可，今天一定得见到，找吧。挤过来挤过去，哎，找着这皇上刘义福了。刘义福干什么呢？骑着一头老马。

母猪，哎呀，穿的奇装异服，头上披红挂绿，脸上抹的什么色儿都有，干嘛？正跟那骑猪呢。仨人看半天都没认出来呀，心说这刘义福昨的都没边儿了，这还是皇上吗？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吗？哎呦喂，这三位是叫苦不迭呀。仨人跪拜于地，刘义福啊玩的正高兴，没想到顾命大臣来了，一扫这个刚才的兴致。哎，你们仨人来干什么？谁让你们仨人进来的？陛下，臣有要事回禀。有什么要事回禀啊？有什么事儿你们办了不就得了吗？要不要你们干什么？陛下，请陛下回西华殿再说。这也不是讲军国大事的地儿，哪有皇上骑个老母猪，三个大臣搁这谈军国大事的？有失正统啊！刘义福很不高兴，好吧。念在他们是顾命大臣的份儿，刘义福没翻脸，等着吧。几个人出了华林园，进到西华殿，刘义福啊也换了衣服往那儿一坐，三个人行君臣大礼，然后分列两厢。这刘义福就说了：“蔡爱卿，有何事找朕呢？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啊，陛下。臣蔡括要弹劾徐献之复量。大伙一听都纳闷，这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刘义福一笑，哎，这奇怪了，前日徐大人还在寡人面前举荐于你，说你呀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公而忘私，是吏部尚书的最佳人选，怎么今天你要弹劾他呀？这蔡括哭通跪倒在地，陛下，自古以来啊，先皇任命的顾命大臣都是才思敏捷、德高望重之人，能够辅佐朝廷尽心竭力。然徐献之等人受先帝托孤一命，本应尽心竭力辅佐陛下整肃朝纲、刷新吏治，可是今一见身为顾命大臣，事不临朝，对国事不管不问不劝不阻，臣不知徐大人居心何在，其心坚定不可测，其行暴烈不可回。这蔡括呀，表面上是在弹劾徐献之，可是有耳朵的都能听明白，句句是针对刘义福的。那刘义福也不傻呀，他也能听出好赖话啊。刚要发作，就见徐献之、傅亮两个人也跪拜于地。臣徐献之斗胆弹劾一人，徐大人，你要弹劾谁呀？臣要弹劾陛下。刘义福那脸刷一下就变了。徐献之，好大的胆子，寡人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天天在寡人耳朵边嘚不嘚嘚不嘚，你还说的不够吗？哦，今天你拉上蔡括，你们俩人是不要给我唱一出双簧啊？别以为寡人不知道，嗯，寡人不就是喜欢玩吗？先皇信任于你，命你辅佐寡人，什么事儿都让寡人办了，要你们几个顾命大臣有什么用？蔡括在边上紧拦着，陛下，臣与徐大人……还没等说完呢，刘义福一口打断，别出来，就你先起的头，你演什么戏呀？你现在给我充好人了是不是啊？闭嘴。再看徐献之往前跪爬几步，陛下，臣受先皇重托，是让臣等悉心辅佐陛下为政，可是陛下有朝不临，有奏不遇，荒废学业，疏于朝纲，每天长此以往，岂不让朝臣心灰意冷，让天下百姓民心涣散吗？万望陛下三思。

0: 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盯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好基础，平时就得把这淤堵这些。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我前面的这位美女，深眼窝，高鼻梁，非常美丽，她就是丝绸之路上久负盛名的楼兰美女。相传当时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们纷纷娶楼兰美女为妻。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新疆罗布泊，去探访沙漠深处楼兰美女的神秘王国。
3: 被世人称为楼兰美女的这具女尸，现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于楼兰故城北部铁板河三角洲的一片墓地，至今已有3800多年的历史。她头戴毡帽，帽上插有2只雁翎，身上裹一块羊皮，脚穿一双翻毛皮鞋。下巴尖翘的楼兰美女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相传楼兰美女名闻天下。公元326年，割据敦煌的军阀张俊趁天下大乱，派兵攻打楼兰。当时的楼兰国已改名为鄯善国，国王被逼无奈，不得不献出楼兰美女，这才平息了一场战争。史书记载，金发碧眼的楼兰姑娘深得张俊的欢心，张俊不仅给她美人的封号，还特地为她营造了一座宫殿。孕育了无数美女的楼兰国是汉代时西域36国之一，其都城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西岸，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中西方贸易的繁华重镇。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道：“楼兰孤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说的就是罗布泊。当年的罗布泊还是一片绿洲，楼兰城就建在这片绿洲之上。这里出产美玉、红柳、胡杨，遍地生长。到东汉时，楼兰国已有人家1570户，人口14100人。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楼兰城逐渐成为繁华之地。城中街巷纵横，商铺林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来到这里。他们中有贵霜、安息、大宛等国派来的使臣，也有成群结队的行商和西行取经的僧侣。这些商旅经过长途跋涉，越过干旱缺水的戈壁滩和沙漠，终于来到绿洲上的楼兰城。他们卸下沉重的货物，在城中休整，补充水和粮食，预备再次踏上丝路之旅。

0: 兰城里热闹非凡，由东而来的商人带来光华美丽的中国丝绸，从西方来的商人带来色彩鲜艳的毛织品，五彩缤纷的大碗琉璃和各种奇香扑鼻的安息香料等，各种货物和奇珍异宝在这里汇集交换，让购买者眼花缭乱。在楼兰城，人们购买商品时使用汉朝的五铢钱和中亚各国的钱币。从楼兰故城遗址，考古专家采集到了很多用于贸易的货币，如汉代中原铸造的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权以及贵霜王朝的货币。这些用于贸易的各国货币反映出楼兰与中原及丝路沿线各国的频繁贸易往来。在丝绸之路上，楼兰城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后勤补给作用。《汉书》记载，楼兰国最在东陲，伐水草，常主发岛，赋水丹粮，送迎汉使。也就是说，楼兰城不仅要为东西往来的各国使团商队解决粮食和水的供应，还要为他们提供牛马骆驼，并派出向导，甚至还要派出士兵和百姓为他们提供服务。特殊的地理位置凸显出楼兰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汉昭帝时，楼兰改国名为鄯善，国王请求汉朝政府驻军伊洵，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若羌县米兰镇。楼兰从此成为汉朝中央政权控制西域的战略重镇。
1: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曾经繁荣一时的楼兰古城，在辉煌了几个世纪之后，竟然神秘地消失了。这座曾经居民稠密、经济发达的丝路重镇，从此在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最终被人们视为死亡之地。当年的楼兰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公元400年，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楼兰城，看到这里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自法显经过，又历经1000多年的风沙洗劫后，楼兰城最终从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直到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探险队来到新疆罗布泊地区探险，他们在沙漠中意外发现了消失已久的楼兰故城。消息一经传出，随之而来的各国考察团闻风而动，他们在楼兰故城遗址上搜寻，并掠走了大批重要文物。如今的楼兰故城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目之所及只剩下一片废墟遗迹，比法显眼中所见更加荒凉。整个楼兰故城占地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城市中全是木造房屋，胡杨木的柱子，大部分居民区的院墙均用芦苇扎成树或把柳条编织起来，再抹上粘土铸造而成。在城中的堆积物中，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批汉文木简，其中墨书西晋太史4年，也就是公元295年的木简，为研究楼兰城的历史提供了准确纪年。此外，楼兰故城还出土了一些木雕和石雕的女人像、汉代漆器以及美丽的丝织物，如长。

0: 寿明光锦，在蓝色地上以黄褐绿三色经线织出横向的云雷纹，中间填充虎、龙、辟邪等瑞兽，间隔织出小篆“长寿明光吉祥语”。此外，还有鱼蛙纹锦、瑞禽兽纹锦，以及棉布袍等物。美丽的丝织物可以让人们想象当年楼兰城的繁华和美丽，同时也让人感到困惑：建在绿洲上的楼兰城为什么会变成茫茫沙漠？通过对楼兰美女的解剖，专家发现她的肺中存有沙尘，由此推断3800多年前楼兰美女生活的环境就已经是干旱多沙了。楼兰美女出土时的外部特征也与专家对气候的推断不谋而合。楼兰美女头戴麻布防风斗篷连衣帽，下颌前有线带横穿。从这些迹象可以推测，当年楼兰地区天气炎热，风沙较大。罗布泊曾经是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最大的湖泊，湖水面积达12000平方公里，20世纪初仍然达到500平方公里。当年楼兰人在罗布泊湖畔建造的楼兰城一直生活繁衍了数百年。是什么原因让丝绸之路上的繁华重镇变成了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新疆考古工作者经过详细考察，终于揭开了楼兰国消亡的秘密。
1: 主要是还是从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由于它河水的改道，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过去人们大量的砍伐这个树木，来建造房屋，我们叫木构加建筑，这样呢，再加上呢，就是不断的上游的不断的截流，导致这个塔里木河的水和这个孔雀河的水到不了罗布泊，逐步干枯，以后呢，这个人们只好迁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史书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塔里木河中游的驻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缺水最危急的时候，楼兰人不得不四处请外援，几经周折把水引入楼兰城，暂时缓解了楼兰城缺水的困境。然而即便如此，也只能暂时缓解水荒，楼兰城最终还是因为断水而废弃了。也有专家认为，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水系的变化和战争的破坏，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楼兰城建立在当时水系发达的孔雀河下游的三角洲上，这里曾经长满了繁茂的胡杨树。楼兰城的繁荣、人口的剧增，使胡杨树遭到过度砍伐，无疑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翻阅史籍，还会发现楼兰国的衰亡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楼兰国最后的存在时间是东晋16国时期，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北方许多民族自立为藩，战乱频繁，而楼兰国所处的位置正是军事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争、掠夺性的洗劫，使楼兰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2: 您看这件器物，它的名字叫箜篌，是2500多年前从中亚传到中国的一种乐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啊，才开通了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可是这件箜篌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却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好几百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古老的西域乐器箜篌，它长30厘米，由音箱、颈、弦杆和弦组成。音箱和颈部用整块胡杨木刻挖而成，音箱外面蒙一层皮革。它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的洋海古墓，出土时颈部和弦杆尚保存完好，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箜篌。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石窟和新疆吐鲁番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上，常会看到箜篌的形象。专家考证，这是一种波斯乐器，东传到中国叫箜篌，西传至欧洲成为竖琴。一直以来，人们通常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才登上了历史舞台。箜篌也被认为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传入中国的西域乐器。可是出土箜篌的洋海古墓距今2500至3000多年前，大约是西周到春秋时期，比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上数百年的时间。考古上的新发现促使专家和学者不断探索，也许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条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古老通道。经过研究考证，专家发现早在4000至5000年前，在蒙古草原地带就存在着一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专家称它为草原丝绸之路，把它视作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太多文字记载，草原丝绸之路一直不被众人所知，而洋海古墓的发现正像是一把打开草原丝路宝库的钥匙。通过对出土的陶器、木器上的装饰图案以及马具的研究，专家发现整个欧亚草原的文明极其相似。巴泽雷克墓地是公元前5至4世纪时生活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一支草原游牧民族的墓地，它与洋海古墓的时代差不多，文化属性非常相似。这两个墓地分别处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两端，其形制都是竖穴墓，随葬的弓和弓弦都是故意折断的。两座古墓的人种都是欧罗巴人种，甚至连沉尸的尸榻也非常相似。也许有人奇怪，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为什么会早于陆上丝绸之路呢？专家说，这是因为草原丝路上的活动主体是草原民族，他们很早就驯养并驾驭了快捷的交通工具马。马是草原民族的朋友，他们死后一般都会在墓中陪葬有完整的马匹和马具。在巴泽雷克墓和洋海古墓都发现了殉葬的马匹和填色了鹿毛的马鞍。
1: 这个马鞍子啊，这个洋海出土马鞍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形制和咱们这个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是差不多，也有多块这种皮子拼串缝而成。另外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马鞍里面填的这个鹿毛，鹿的这个毛，这个细节也跟巴泽雷克是一样的，也反映了咱们两地之间，它这个吐鲁番盆地和这个南西伯利亚这巴泽雷克这一个地点呢，它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0: 洋海人很爱美，他们喜欢在皮肤上纹上美丽的图案，注重服饰的每一个细节。洋海男子披发，头戴护耳毡帽， 洋海女性则梳辫子，辫子中加有毛线。她们头戴高高的尖顶毡帽，有的帽尖高达5-60厘米。从考古推测，古代吐鲁番的气候跟现在的差不多，夏天非常炎热。每到暑热难耐时，洋海人就把牛羊赶到吐鲁番北边的天山去放牧。到冬天寒冷时，再把牛羊赶下山，重新回到温暖的吐鲁番盆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逐渐传入吐鲁番，洋海人于是放弃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开始农耕生活。他们在地里播种小麦，栽种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名扬天下，它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新物种。可是洋海古墓出土的这根有5个牙节、大约长115厘米的葡萄藤，却把葡萄传入中国的历史提前了大约500年。
2: 有意思的是，遥远的巴泽雷克墓出土了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绸，这说明啊，西方文明向东传输的同时，东方文明也在向西传播。事实上，欧亚大陆上的人类从来没有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停止过交流。从种植葡萄开始啊，古代洋海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早已经把东西方文明连在了一起。
0: 洋海古墓出土了大量吐鲁番此前从未发现过的立耳杯、彩陶圈足盘、圈足罐和带流杯等彩绘陶器。这些器物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独特的西域色彩。让人们惊喜的是，洋海古墓还出土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苏格兰泥。这种有规则图案的羊毛面料，居然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就由西向东传到了吐鲁番盆地。经由草原丝绸之路，东方文明从未停止过向西方传播。在遥远的巴泽雷克墓，人们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洋海古墓出土了很多古人类的干尸，其中一具中年男性的干尸尤其引人注目。经鉴定，这名中年男性生活在距今3000年前，比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楼兰美女晚800多年，同样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她的身份非常特殊，是古代洋海人的萨满巫师。
1: 这个萨满巫师穿的这是他身上的服饰是非常有意思，特别是他下身那条裤子，他脱去以后虽然保存不是特别好，但是裤子上的一些纹样我们还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来。他整条裤子啊，他的这个形制呢，它是一个河裆的裤子。那这个条裤子应该是咱们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河裆裤的实物。臀部和腰部这个部位呢，采用了不同的技法。臀部这个部位它采用的是就是刻织的这种技法。刻织技法我们知道它是来源于咱们很早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就有的这样一种毛织品的这种技法，显化技法。膝盖这个地方的这种一种勾连纹，我们也叫勾连雷纹的这样一种纹样呢，它应该是受咱们中原这个商周时期这个服饰纹样的一种影响。另外中原织造的一些丝绸的纹样也有这种勾连纹、勾连雷纹，这是来自于咱们东方的一种影响。另外它的就裤子的腰臀部位，它有这种品字形的，也我们也叫阶梯纹，应该是来自于中亚和西亚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就这样一条河裆的裤子，它既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也有来自西方的因素，应该是

0: 个东西文化，这个教在这个吐鲁番盆地教我们的这样一个实证，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1: 萨满是一种原始的人类信仰，萨满巫师被认为是沟通人类和天神的灵媒，他手中所持的铜斧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另一只手上握着的马鞭也许是权力的象征。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年男性身旁的皮鞭草篓里居然装有大麻籽和大麻叶，更神奇的是，大麻叶片出土时竟然还是绿色的，仿佛刚采摘的一样。它们连同果实和小枝条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为古老且最完好的大麻标本。专家分析，萨满巫师身旁的大麻应该是一种致幻剂，用于萨满巫师举行祭神仪式时与神灵进行沟通，此外还可能被用于医药治疗疾病。有萨满巫师的大麻，专家想到箜篌的用途，发现有箜篌陪葬的墓主人均为萨满巫师，而且当人们以洋海箜篌为样本进行复原后，发现它只能重复简单的音节，根本不能演奏想象中的远古音韵。所以专家推测，这种源于中亚的乐器起初很可能被萨满教巫师用作超度亡灵的法器。可以想象，古代洋海人去世后，萨满巫师为他们超度亡灵时，在祭神仪式上弹奏起箜篌，通知神灵又一个灵魂升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箜篌逐渐从巫师的法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乐器，其演变过程一如草原丝绸之路上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与演变。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3: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2: 嗯，咋了？
3: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2: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3: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2: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3: 那我也喝水、啊、
2: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3: 对，
2: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对
3: 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嗯、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2: 就是做不到。
3: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是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2: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3: 那倒是
2: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3: 我这个我还真发现了。
2: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3: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2: 哎，就是蜂蜜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3: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用就可舒服。
2: 其实只有1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啊、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1岁以上了，
3: 嗯，
2: 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
3: 嗯、
2: 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好，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3: 嗯，
2: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哦，
3: 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
2: 好物体
3: 验
2: 官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

0: 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
0: 嗯，
1: 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是鱼龙混杂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2: 对对对，
1: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啊？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0: 对啊，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啊，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1: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2: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1: 对，
2: 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1: 哎，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0: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1: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

0: 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
0: 嗯、
1: 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嗯、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堂岛式蜂蜜膏，你要是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
1: 嗯、
0: 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
2: 嗯，
0: 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1: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
2: 嗯，
0: 您来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1: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2: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1: 闻。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2: 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1: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1: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
1: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1: 晃这个，
0: 对，
1: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1: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2: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
0: 嗯、
2: 牌子也是好牌子、
0: 嗯，
2: 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0: 嗯，
2: 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
2: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2: 哦
0: 哦，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
2: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
1: 嗯、
0: 是六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
2: 68×6
0: 400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堂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六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2: 嗯、
0: 是
1: 就是
0: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1: 240块钱相当于
0: 六瓶，
1: 六瓶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2: 大强，你觉得行吗？
1: 240，7瓶，
2: 嗯，
1: 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2: 还行，
1: 但是
2: 不够燃。
1: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2: 对，
1: 那肯定得再搞点。
2: 嗯，
1: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0: 嗯，
1: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2: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24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1: 因为你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2: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1: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0: 嗯，
1: 30就还可以。我刚要少了，我他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砍砍价砍到9瓶。
2: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1: 嗯，
2: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1: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2: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0: 嗯，
2: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
0: 这个、
2: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六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8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2: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
0: 嗯
2: 啊，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1: 减一分钟。
2: 两分钟的时间，
0: 嗯，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一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
2: 嗯、
0: 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1: 2块呀。
2: 2块呀。
0: 不，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2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
2: 嗯、
0: 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1块。

0: 钱，这是最多了，只能一块钱，一个电话砍一块钱，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金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两分钟一块钱。
1: 那这样吧，大家
2: 一个电话一块钱，
1: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三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两块钱变成一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2: 对，这样吧，
1: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们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2: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金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八瓶，然后给两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两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一块钱
1: 、
2: 啊，一块钱一块钱。
1: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2: 对，一个电话就一块钱啊，你那两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一块钱，限时两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一块。
1: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一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八瓶的基础上再减掉一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一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2: 身强体壮，
1: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济海棠，一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八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2: 对，
1: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一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2: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两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1: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2: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1: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2: 对，因为它是
1: 百年品牌，
2: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1: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2: 现在时间到了。
1: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2: 统计数据是139条，
1: 139条，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2: 多少？139，140，140，101。
1: 101，
2: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八瓶，也就是8斤装的济海棠党参花蜂蜜。
1: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2: 就是、
1: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2: 抹个零，
0: 抹个零啥意思呢？
1: 抹个零就是去掉一位数，
2: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0: 11肯定不可能吧？
1: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0: 真会开玩笑，
1: 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贪心。
0: 哎，就99呗，
2: 99，
0: 听懂了
1: 就行。
0: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2: 没事，
0: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2: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刚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一斤，然后就是99八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 八斤啊，99八瓶。
1: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

0: 紧打进来。
1: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0: 行，
1: 好吧，
0: 再多做。
1: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
0: 嗯
1: 啊，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0: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1: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0: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
0: 没
1: 错，没
0: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 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0: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
1: 嗯、
0: 什么槐花花蜜啊、
1: 嗯、
0: 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
1: 嗯、
0: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
0: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嗯、
1: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
2: 嗯，
1: 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
0: 嗯、
1: 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2: 嗯、
1: 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
1: 嗯、
2: 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1: 嗯、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
2: 嗯、
1: 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
0: 嗯、
1: 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确实稠，
1: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得闻一闻、
0: 嗯、
1: 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1: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0: 哦，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2: 闻，
1: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1: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1: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1: 就盖上盖子，
2: 哦、
1: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1: 对，
2: 晃个杯子，
1: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2: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就代表是真蜂蜜。嗯、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0: 嗯、
1: 是
2: 就是
1: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1: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0: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
2: 嗯、
0: 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1: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
0: 嗯、
1: 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0: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哎、
1: 对的，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0: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1: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
0: 嗯、
1: 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0: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
0: 没
1: 错，没
0: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

0: 光辉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
1: 对，
0: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2: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00-0737，8瓶8斤装只要99元，是我们的党参花纯天然蜂蜜啊，这个蜂蜜还能放啊，400-600-0737。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

0: 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1: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0: 是
1: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0: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她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1: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让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一点心动、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

0: 母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2: 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是这样啊，幺零年那天雨安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安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3: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3: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3: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3: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3: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4: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4: 那也有一年左右。
3: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4: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4: 嗯，
1: 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4: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2: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1: 晴天霹雳啊？
3: 对。
1: 为什么？
3: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3: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4: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 然后。

0: 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2: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1: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2: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0: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2: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0: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2: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2: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2: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2: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2: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2: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2: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 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2: 对，
8: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2: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3: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2: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8: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2: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0: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2: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1: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2: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2: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它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2: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1: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2: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1: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

0: 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0: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还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0: 啊、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

0: 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
2: 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1: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1: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1: 对，
2: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0: 对，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2500？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1: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 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已经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1: 对，
2: 嗯，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1: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2: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2: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1: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2: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1: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2: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4: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2: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4: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的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2: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0: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1: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2: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0: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3: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0: 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3: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0: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3: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3: 是
0: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3: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0: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0: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3: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0: 什么特点呢？
3: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0: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3: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1: 上半夜我也用
3: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2步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

0: 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1: 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1: 认证啊、哦，对，
0: 质检报告是吧？
1: 是啊、
0: 嗯，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啊，感觉怎么样？
2: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3: 对，
2: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3: 对、
1: 哦、是。
0: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1: 是、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嗯，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嗯，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0: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3: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0: 对，
1: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0: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1: 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3: 啊，对，可以。
1: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3: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1: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0: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是，
0: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0: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1: 对，
0: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1: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4: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与其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1: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0: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4: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

0: 你花啊，
1: 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
0: 真的，我是分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2: 有眼光，
0: 有眼光。啊，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2: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2: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2: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2: 嗯，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0: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2: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4: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2: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4: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

0: 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向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小薇。
1: 我是大祥。小薇，我跟你说，我今天可生气。
0: 嗯，咋了？
1: 我就上节目之前，我就对那个镜子，我就看我自己的脸，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我就咋看就是咋讨厌，感觉中年油腻男的一张标准的脸。但是我就可奇怪了，你看咱俩都已经认识15年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对好像跟之前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0: 咦，你嘴上抹了蜜吧？
1: 就是怎么保养，就是能不能把我也就拾到，就是弄得就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0: 我跟你说啊，其实有句话叫做女人都是水做的，对不对？适用在你身上也行，人就是水做的。
1: 那我也喝水、啊、
0: 多喝水本来就是很好的加强你的代谢，是不是？
1: 对，
0: 把一些这个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你本身新陈代谢提高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好啦，咱们主持人嗓子啊对工作也有帮助啊。
1: 对，就是多喝水，然后不熬夜、就是多休息，然后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很基础啊，
0: 就是做不到。
1: 不是能做到，但是关键我也喝水。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不一样吗？
0: 嗯，其实很多人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觉得水没有味道，对不对？
1: 那倒是
0: 不爱喝，所以大家爱喝奶茶呀、什么这种甜的有味道的。你发现了吗？我从来不喝饮料，我也从来不喝奶茶。
1: 我这个还真发现了。
0: 但是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尤其是现在嘛，这个暖气开了，天特别的干，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痒干，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或者是呢一杯蜂蜜柚子茶，或者是呢再加一些这个柠檬片。
1: 哦，就是蜂蜜调制的水，
0: 哎，就是又好喝，然后又加强基础代谢了，排毒养颜。
1: 因为我孩子之前小嘛，给他煮些陈皮水啊，包括刚刚说的苹果水啊，什么白萝卜水啊，但是不管什么水，只加蜂蜜就对了，就是一定要往里加蜂蜜。那会儿就是反正蜂蜜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反正就是喝完用就可舒服。
0: 其实只有1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喝蜂蜜的，凡是满1岁以上了，尤其是小朋友咳嗽嘛、喝一些蜂蜜啊都对他的这个嗓子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家蜂蜜从来没断过，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这个蜂蜜啊优劣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挑好物，怎么来选好物，怎么来选优物的。
1: 对，
0: 那接下来也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个重量嘉宾了，
1: 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好
1: 物
0: 体验
1: 官
0: 王经理。那王经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蜂蜜跟平常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啊？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嘞，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今天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更想教给大家如何选择蜂蜜。蜂蜜呢，其实自古以来啊，就是备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喜爱。蜂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含有啊人体血清浓度相近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包括还有铁呀、钙呀、铜啊、钾呀、磷啊等多种的有机酸和有益于咱们这个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滋养、润燥、解毒、美白、养颜、润肠通便，各种各样的功效。我相信关于蜂蜜的好处呢，其实不需要我去给大家介绍太多了。平常生活当中呀，咱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您二位，包括我自己，肯定咱们都是有吃到这个蜂蜜的，或者说有喝到这个蜂蜜水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告诉各位啊，市面上现在的蜂蜜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认知，就是是鱼龙混杂的，
0: 对，
2: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包括说蜂蜜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野生蜜呀、有什么藏蜜呀、有椴树蜜呀。
1: 对。

0: 对，
1: 各种各样，还有什么百花蜜啊？那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
2: 对啊，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哎，纯天然的肯定是好啊。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看见有那种蜂房哈，啊，就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原汁原味的，真的是这样吗？
1: 那不好说。就是你看到的蜂房呢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拿到的蜜呢它不见得是真正的好蜜，
0: 就是它不一定是从蜂房出来的
1: 对，
0: 就是我听小王这么说，我感觉这个蜂蜜里边水还挺深哈。
1: 哎，对，挺深的。所以说呢，今天首先啊，咱不抨击别人家的产品，我们只先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2: 市面上我们看到

0: 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嗯、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要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嗯、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嗯、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
2: 嗯、
0: 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
1: 嗯，
0: 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
1: 嗯，
0: 您来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
2: 闻。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啊，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
2: 哦、
0: 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
0: 对，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2: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1: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
0: 嗯、
1: 牌子也是好牌子、
0: 嗯，
1: 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
0: 嗯，
1: 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1: 哦
0: 哦，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
1: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嗯、是六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
1: 68×6
0: 400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六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1: 嗯、
0: 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2: 240块钱相当于
0: 六瓶
2: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1: 大强，你觉得行吗？
2: 240，7瓶，
1: 嗯，
2: 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1: 还行，
2: 但是
1: 不够燃。
2: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调性。
1: 对，
2: 那肯定得再搞点。
1: 嗯，
2: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0: 嗯，
2: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1: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2: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24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2: 就因为合到30块钱一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1: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2: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0: 嗯，
2: 30就还可以。我跟我说要少了，我们再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看人家砍到9瓶。
1: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2: 嗯，
1: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2: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1: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0: 嗯，
1: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
0: 这个、
1: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六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8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1: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啊，我们现在给。

0: 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1: 减一分钟，
0: 减一分钟，
1: 两分钟
0: 的时间。
2: 嗯，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一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1: 两块呀，
0: 两块呀。
2: 不，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两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一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一块钱，一个电话砍一块钱，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鸡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两分钟一块钱。
0: 那这样吧，大家
1: 一个电话一块钱，
0: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三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两块钱变成一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1: 对，这样吧，
0: 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1: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鸡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八瓶，然后给两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两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一块钱，
0: 一块钱
1: 啊，一块钱啊，一块钱，一块钱。
0: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1: 对，一个电话就一块钱啊，你这两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一块钱，限时两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一块。
0: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蓟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一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八瓶的基础上再减掉一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一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0: 哎，喝蜂蜜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1: 身强体壮，
0: 对，孩子1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蓟海棠，一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八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1: 对，
0: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一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
1: 一块钱，
0: 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1: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看这个价格，两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0: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1: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0: 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1: 对，因为它是
0: 百年品牌，
1: 对，它是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0: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
1: 时间到了，
0: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1: 统计数据是一百三十九条，
0: 139条，来，赶紧算一下，二百四减139，
1: 139，140，140，101。
0: 101，
1: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蓟海棠党参花蜂蜜。
0: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1: 就是、
0: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1: 抹个零，
2: 抹个零啥意思呢？
0: 抹个零就是去掉1位数。
1: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2: 11肯定不可能吧。
0: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2: 真会开玩笑。
0: 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不开心。
2: 哎，就99呗。
1: 99块钱。
2: 听懂了
0: 就行。
2: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 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1: 没事，
2: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别急，我沟通一下。
1: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才他说是8瓶是吧？一瓶一斤，那就是99八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八斤啊，99八瓶。
0: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呀、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2: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是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0: 行，
2: 好吧，
0: 再多做
2: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一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0: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2: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0: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2: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1: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2: 对的，
0: 没
2: 错，没
0: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2: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 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

0: 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要是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呀、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获，不满意的话直接。

0: 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没错，
2: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
2: 对，
1: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0: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400-600-0737，8瓶8斤装只要99元，是我们的党参花纯天然蜂蜜啊，这个蜂蜜还能放啊，400-600-0737。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舒畅，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晋帝司马炎突然闻报，说是江东派陆抗

0: 恐怕是襄阳难守，这可怎么办？派谁去拒敌陆抗？当时一升朝，锦帝把这事儿跟文武这么一说，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说您把这旨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这么愣着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啊，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还能生擒此人。哎呦，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卿家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啊。哦，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付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儿没用多久，呵，仓满库肥呀，那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而且这个人呢、啊、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儿啊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的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户接到司马炎的旨意，他立刻招手兴兵啊，哗把大队人马就带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晋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边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户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夸把大寨就扎下来，没过界。当时啊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杨户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哎，杨户摆了摆手，列公有所非知啊，那陆抗可打不得呀，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颇有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哟，大伙儿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就要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这儿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杨户，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那既然杨户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咱怎么不打他呀？嗯，陆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户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户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
1: 哦，
0: 众将一愣，怎么见得呢？你看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

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呐。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虎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江东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为此不是吗？咱们稳稳当当的在这儿挡着他，也不让他过去，咱也不跟他打。哦，大伙儿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耗着吧。时间长了，杨户经常出来是行为采猎，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杨户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吴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违者立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这大猎这么热闹，呼，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吴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虎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他很佩服这个杨虎，佩服杨虎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虎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张跑野鹿。有人回禀骑兵都督，打了不少的，好几大车呀，您快看看吧。哦，杨虎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有的，那张跑野鹿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凋零箭？啊，有啊。嘿，都督，还真让您给猜中了，还不少呢。您瞧，您瞧，这都是。哦，这说明这个鹿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起下来，把这些张跑野鹿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啊，啊。众军笑一咧嘴啊，都督，世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逮着的，虽然说中了江东一箭，但是他还是跑了，没有当时就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呢？啊，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哟，这些位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拉了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跑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啊，他心想，这个杨虎可真了不得呀。他赶忙传令，让把杨户那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中军全说了。哦，陆抗微然一笑，既是这样，那我们谢过杨户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户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非家酿不饮呐，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牌啊，八大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呀，得好酒。哦，陆抗一听，我这儿可有几坛家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户都督两坛，老你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弄这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户一说，杨户当时是仰天大笑，啊，陆抗将军

情义呀、啊！啊，我把打来的野兽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行了，您那都督，您别喝了，谁知道什么酒啊？陆抗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是吗？谁看见了？那万一这酒坛子里他要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抗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打掉了泥皮，把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儿这么一闻呐，大名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喝喝，这通饮呐、啊，畅饮一天，两坛子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虎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位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主孙皓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啊？他在那儿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儿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哦，孙皓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啊？难道说陆抗要通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啊？呸！孙皓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皓那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看您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陆抗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啊，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那是正中其计，不能出兵。这样吧，请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陆抗嚯，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8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皓，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皓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者也，拽了半天，说了这么多呀，他还是不想出兵。传旨，把陆抗给我斩喽！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不能啊，那怎么能斩了这员大将？那与国不利呀、啊。再说陆家父子对东吴有大功啊。

甭说别的，就是陆看他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呐，没有陆逊那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下话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你谁敢说呀？孙浩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儿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浩多明白呀、啊！他这还叫明白呀、啊？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啪一收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跟着他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浩怪罪他了，现在更人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进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呀、啊？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哎，把这个杨户上的这表彰传阅了一番，你们说吧，咱们还得派多少路人马才好啊，才能拿下江东啊？众文武看了看呐，有好多人直摇头，这什么意思？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呀、啊？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服了西蜀，马上就收服江东，哎呀，恐怕困难些吧。再说了，连年累月这么打仗，现在是军事疲惫，百姓负担很重，按道理应该呢，应该是抚民养兵，休养生息，最好啊缓一缓再说，现在不能打。当时您拜杨户为都督，那也是没办法，因为孙浩派陆抗要兵寇襄阳啊，人家打咱们来了，咱哪能不抵挡啊？现在孙浩不是把陆抗给罢了吗？他派别人来了，派别人呢，您就让杨户在那儿守着就得了。包括这贾充，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呢，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据呀、啊。就是那长江啊，您别忘了，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的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啊？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当时呢，他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其实杨户啊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呢、啊、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杨户能够啊和这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陆抗能把这杨户给挡住。你看二位表面上又送什么张袍野鹿了，又送酒了送茶了的，那实际都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嗨，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上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啊、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

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块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呢，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庸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陛下再去江东难一样。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明白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他懊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休养生息呀，江东不好取呀，有天险呐，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我想再拜你为都督，复取江东，如何呀？唉，杨户摇了摇头，陛下，您看我这样子，我现在病得骨瘦如柴，没有那个精力了，请陛下另选贤能。说完了，十里下殿，他走了。司马炎望着杨户的背影，觉得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哎，司马炎派他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户那儿去探望。过了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户将军病危呀。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户，杨户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户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户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呐，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啊，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擒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有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户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

一线人，杨虎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啊，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虎。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虎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呀，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明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意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屈。哎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见贤，寡人多谢。嗯，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虎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杨虎病重，司马炎前来探望。杨虎在临终之前向晋帝司马炎推荐了杜预，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皓，使陛下霸业成就，统一江山。说完之后，杨虎合上了双睛，停止了呼吸。司马炎非常难过，他很敬佩杨虎。杨虎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为什么不当着文武百官推荐呢？杨虎是为了避免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呐、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朝廷朋党之疑。我杨虎推荐的这个人才杜预，是让他为国为民办事，不是让杜预感激我。我自己想从杜预身上取到什么好处，是为了这个，所以司马炎敬佩。说完这话之后，杨虎合上双睛，气绝身亡了。司马炎当时就哭了，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了，大家也都很难过，全落了泪了。司马炎视爵杨虎为太傅，追封巨平侯。杨虎死去的消息传出后，黎民百姓是罢市而哭啊。这么说吧，从杨虎的家乡一直到襄阳，是凡杨虎驻扎过的地方，是凡认识杨虎知道这个人的，一听说杨虎死去了，没有不掉泪的。说明杨虎啊，每到一地，他心里头都装着黎民百姓，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情，大家都怀念他，敬重他，为此落泪。有人提议给杨虎是立庙树碑啊，给造了一桶碑，叫堕泪碑啊，以示纪念。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越想杨虎说的这话越对呀、嗨，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早就应该取江东啊，现在稍晚了一点。那么司马炎呢，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

叫左传匹呀、啊。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是好学不倦，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喜欢读左传。你看他这个好学这个劲头啊，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不过俩人看的这书不一样，关羽是喜读春秋，哎，这位杜预呢爱看左传。为什么叫左传匹呀、啊？匹及大也，就是说他这个嗜好太大了。如果说杜预和敌军作战，两军列开队伍，你看杜预身后那中军官没有，怀里头不捧宝剑，抱着一套左传，人们从此给他送了一号叫左传匹。他可真有才学，要不然怎么杨户秘密的向司马炎推荐他呢？现在晋帝司马炎这一加封杜预，杜预就明白了，我家陛下要统一霸业，收复江东啊。杜预立刻是抚民养兵，准备伐吴啊。现在江东怎么样了？江东的老将军丁奉，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抗，已经相继而亡了。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有些大臣一想不好啊，晋国既然并吞了西蜀，他能够不取江东吗？司马炎对江东一直也是虎视眈眈呐、啊，咱们得提醒皇帝多加小心，劝陛下多修仁德呀。就因为劝说这孙浩防备晋国来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孙浩听不进去呀，他认为江东很强大，晋国怎么能打得了我呢？你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有些位谏臣呐、啊，是当面苦谏呢、啊，动本劝说呀、啊，把孙浩给劝急了，推出午门斩首。斩首是轻的，重一重啊，就剥其面凿其眼呐、啊，把这朝中文武以及黎民百姓都给吓坏了。谁不怕？那可真是一提孙浩，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呀、啊。孙浩啊，在满朝他就看一个人顺眼，谁呀、啊、就是他身边的那近臣中常侍岑昏。这岑昏呢、啊、善于察言观色，他会看孙浩的脸色，看孙浩脸色行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往上端什么。呵，他是又会吹又会拍呀、啊、一天呢把这皇帝孙浩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这宁臣岑昏呢、啊、他可太坏了，朝里的文武百官军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可是呢谁也动不了他。你要是说岑昏一句不好，孙浩就能把你斩喽。所以大家呀只有暗暗的怨恨这昏君，怨恨这个佞臣。这孙浩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歌舞升平。这天晚上他正在玩的高兴的时候，突然近臣来报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吓得孙浩噌的下子就蹦起来了，这酒就喝不下去了。当时传旨升殿，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半夜三更天，三更天也得升。看来皇帝孙浩急了，钟点齐鸣。哎呦，被这满朝文武闹得这狼狈，有的那帽子歪歪着就戴来了，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工夫换，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孙浩当着文武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众文武这么一听啊，全傻了。大伙儿心说想什么对策啊？啊，
现在你急。

了，你早干什么来着？拒敌进国兵马，谁敌得了？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臣能将，不是都让你给害了吗？如今派谁呀？派谁没谁呀？将都懒了，兵都散了，这可怎么办呢？与敌进国兵马，谁敌得了？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臣能将，不是都让你给害了吗？如今派谁呀？派谁没谁呀？将都懒了，兵都散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不言语了。孙浩急了，我这跟你们问计，你们怎么都不理我呀？气得他啪啪直拍龙书案。那龙书案上那陈

五言为帅了。这五言是谁？就一般这么个将军吧。干嘛单推荐他呀？不推荐他，推荐谁呀？哪有能人呢？孙浩一听，只得如此了，立刻传旨，拜五言为都督，带甲十万，拒敌进兵啊！能拒敌得了吗？孙浩心想，够呛啊，散朝吧。孙浩一散朝，背着个手，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回到寝宫来，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他是越想越发愁啊，这五言能敌敌得了晋国的兵马吗？哎，这要是周瑜、周公瑾还活着该多好。嗨，孙浩一想，周瑜活着的时候还没我呢。哎呀，陆抗也行，现在全没了这些人，这怎么办？他一抬头，在门口这儿站着一人，瞪着滴溜圆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谁呀？岑昏。哎，孙浩一想，行了，平常这岑昏没少给我出主意，今儿个呀，我向他问问记得了。他一点手就把岑昏叫过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岑昏一听啊，心里头直突突，吓得心里说，老天哪，我哪懂得为国打仗守边疆啊，我平常给您出个什么主意还可以，这事儿您怎么也问我呀？哎呀，问我我就得有所答呀，如果我说不上来，他要是前账后账一块算，就许把我眼睛给挖了。想到这儿，岑昏把胸这么一挺啊，陛下，呵呵，就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您愁成这样了，用不着啊。没事儿啊。孙浩瞅了瞅岑昏，没事儿啊，陛下，司马炎怎么能取得了江东呢？您别看他收降了西蜀，他可收不了江东啊，因为咱们有天险，有长江啊。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不是带甲百万战将千员来取江东，他不是也没取了去吗？孙浩这么一听，即使如此，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要我说呀，陛下，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咱们这地方出铁呀。您呢，赶快传旨，多打些铁链子，把所有的水路口都给它封死。哎，拿链子给它横住，它什么船也进不来了。同时呢，您再下一道旨意，让多打一些铁锚啊，哎，几丈长的大铁锚，把它悄悄地下到水里，敌军船只一到，砰的一下就把船给它扎漏了。司马炎纵然派来些个兵将，有些战舟，他能有咱们江东的战舟多吗？就这通扎，给它扎个稀巴烂，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孙浩一听，妙计妙计，当时传旨啊，嚯，沿江一带叮叮叮啊，当当当，就打开了铁链子，造开铁锚了。江东的军民呐，真是哭笑不得呀，心说这能挡得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这时候杜预也听到禀报了，说是江东有一个岑昏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用铁链子拦住所有的江口，水里头下了不少铁锚，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哼，唉，杜预轻轻叹息一声啊，可惜江东当年呐，那周瑜周公瑾在世的时候，他和孔明先生联合一处大破曹兵，
周瑜曾用过。

土肉计，打过黄盖派，看则下过诈降书，那庞统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把曹操战船全给连一块了，才把那位曹操曹孟德杀得大败。嗨，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现在这是谁给孙浩出这么一馊主意？看来是江东当王，天理难回呀。他当即传令啊，让造2000只筏子，筏子上绑上草人子，草人子穿的真人的衣服，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点起火来就烧，就把那链子给它烧断了。单准备800只小舟，小舟上暗藏水军呢，专门管拔那铁锚的。随后杜预传令各路人马是一齐进军，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江东那些军卒还看呢，开始他们发现呢那大筏子了，看筏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嘿，大模大样就飘来了，这不是找死吗？甭理他，咱水里不是下着铁链子呢吗？而且还有大锚啊，不要紧的，别净仗着那个，那也不行，他离咱们近了，咱也得开弓放箭射他。对，随着梆子一声响，乱箭齐发呀，哟，把吴国军校给吓坏了。看这些禁军虽然中了那么多箭呢，可是一个流血的没有，更甭说躺下的，有的身上中了数十箭，还那么直直溜溜的在那筏子上站着。这吴国军校才明白，坏了，那人是假的，是草靶子绑的。哎呦，有的那偏将就愣了，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拒曹的时候，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箭，今儿个这晋国杜预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着呀？等他们也看明白了，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砰的一下这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一通烧哦，整个的筏子草人的全都着了，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跟着小舟钻着烟火就过来了，就把他大铁锚给拔了，随后是一齐冲杀呀。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这风啊就一个劲儿的往江东那边刮，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哎呦，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啊，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那位都督武延当时被杀得大败，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就这一夜之功啊，杜预就兵取了江陵，跟着他就进兵原乡啊，是直捣广州诸郡，最后包围了石头城。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浩给困在了城中。孙浩准是魂飞天外了吗？没有，这孙浩还真够横的，他就往那殿绳这儿一坐，他也不发愁了，也不叹气了。这时文武百官跑来了，陛下不好了，晋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孙浩这么一听，哼，寡人早已经知道了，你等不必惊慌。哎呀，陛下，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都是那岑昏之罪呀、啊，是他出的主意，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拒敌进兵。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打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锚啊，一点用都没有啊！陛下，您应该力斩岑昏，将其碎尸万段。哎，孙浩摇了摇头，诸位爱卿，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一个小小的岑昏，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哎呀，急得群臣直跺脚啊，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

0: 透顶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列位，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岑昏，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背城一战，言之有理。
1: 慢来慢来，孙浩想把这些人拦住，把岑昏的命给保住，那哪保得住？哗啦一下，
0: 文武冲杀到那后宫，就把那岑昏当时给剁成肉酱。随后这些文武想背城一战，战不了了。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头城，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只见孙皓一抬手，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孙皓要干嘛呀？要自刎。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见呐。孙皓这么一听，啊，不行短见，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我看不如这样，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投降晋国吧。
1: 哎，
0: 孙浩把双睛一瞪，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陛下，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孙浩一听倒也有理，嘡啷他把宝剑扔了，当时是自服台衬，出午门投降，自己把自己捆上，抬着棺材来了，来到街头，往杜预的马前一跪。杜预赶忙下马，亲解其缚，把孙皓给搀起来，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安慰了孙皓几句。随后啊，杜预是出榜安民，查仓典库。呵，江东的四州43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32000多人，兵马不下23万，男女老幼230多万人，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各种战船5000多只，宫内侍臣不下5000余人，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又灭了江东。这杜预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同时呢，也把那位吴主孙浩押解到了洛阳。司马炎一见这表彰，可把他乐坏了，一夜他都没合眼。怎么回事？激动的司马炎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给自己打下了基础，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第二天一早啊，他是大宴文武。司马炎端起酒杯来，眼泪淌下来了。哟，文臣武将都愣了，陛下，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
1: 嗨，
0: 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东，此乃是杨户太傅之功业，是他向我推荐了杜预，是他再三上本让我兵取东吴啊。可惜杨太傅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我为此落泪。哎呦，群臣非常感动，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大家所以感动了。酒宴已毕，司马炎立刻升殿，他要见见这个孙皓。 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

0: 把孙浩给带上殿来了。孙浩见司马炎一施礼，不单司马炎，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浩，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剥面皮凿眼睛的皇上啊，真瘆人呐。一看孙浩啊，并不怎么凶恶，他见司马炎施了一个礼，司马炎巍然一笑，指了指那把椅子，朕设此座待卿久矣呀、啊、看见没有，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孙浩听到这冷笑一声啊，臣愚建业也设此座以待陛下，我在石子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呵，这孙浩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司马炎点了点头，心说孙浩跟刘禅可大不一样，这主可够横的。司马炎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叫什么横，你要真的横，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你这穷横什么呀。司马炎不想和孙浩斗口纠缠了，让他坐下来谈了几句。司马炎封孙浩为归命侯，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司马炎统一了基业。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以及这位孙浩皇帝，后来都怎么样了？
1: 这仨皇上啊，都相继而亡了。
0: 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呢，就是公元271年。东吴主孙浩死于太康四年，就是公元283年。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就是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曹魏啊，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下台，一共是45年呢。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到263年刘禅投降，一共是42年。江东孙权在220年

0: 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诸侯割据，战乱不息，土地荒芜，白骨遍地，时时九空，老百姓苦不堪言呐、啊！黎民百姓是多么希望国家统一呀、啊！可是魏蜀吴三国呀，谁也没统一得了。就是那位雄踞北方的曹操曹孟德，他日夜都想统一江山，可是没能实现呢。就连那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一心扶汉的诸葛亮也没能完成统一，江东的那位有勇有谋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仲谋也没能够统一大业。是司马氏终于在公元280年统一了江山，愤愤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国演义》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午夜书场其他精彩节目。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上面会飘弹幕吗？
1: 好，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大象剧场。今天有点的不一样啊，本周呢是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特别直播，看到了吧？啊，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超美啊、超青春的高校剧搭子，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那首先我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子墨。
0: 好，
1: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大家可以叫我小高。
1: 就这么简单的开场白吗？那就是小高呢，估计是一会儿要把这个更投入的状态就放进我们这个追剧的过程当中了啊。作为我们今天啊，或者我们这一季活动的第一位出场的最佳剧搭子，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0: 类型差不多吗？有没有特别诡异，喜欢特别诡异的类型的？
1: 有。
0: 比如说哪一种类型？
1: 男同。
2: 滚！
0: 哇，是这种剧，还有吗？有没有喜欢恐怖片的？
1: 那倒没咋，没几个人看。
0: 因为都是女。
3: 不用你管。
2: 你现在这个情况
0: 还是看爱情
2: 很危险，
0: 还是古偶？
3: 你凭什么叫
1: 都看？
0: 都看。
1: 还看？还有那个国关于国家
2: 正常说话，哇，正常训练
0: 主旋律，
3: 我很正常。
0: 比如
2: 你哪里正常？
3: 我哪里都正常。
0: 什么主旋律？
1: 对对对。
0: 因为本身剧情也非常好，
2: 我们谈谈，
0: 演员也非常
2: 可以的话。
1: 是的。
0: 在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类型的剧。你平时会把大象剧场安利给旁边的同学朋友吗？
1: 会，肯定会的。要不然这么多朋友都在这里，
3: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0: 我们大象剧场，
2: 我能不能
0: 非常忠实的一个观众啊？
2: 我可不可以？
3: 不可以。
2: 我都没说完呢。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就不喜欢这种拉扯的。
3: 还有啊，一分钟到。
1: 什么说什么，我感觉是最舒服的那种。
0: 但是已经原谅了。
3: 你侮辱我俩。
0: 我们现在已经有7023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2: 我以为你生了呢。
0: 今天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上半部分可能快要结束了，我们就收获在一个非常甜美的爱情的一个阶段。
3: 不行吗？
0: 那等到明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了。毕竟是运动员嘛，那爱情本身也会有一些波折。
1: 对的。
0: 真，你最讨厌什么样的剧情？擦肩而过的事情。
1: 哎呀，就是那种近远在天边，不是近在眼前，
0: 那就是擦肩而过的这种剧情。
1: 对，还有那种，
0: 就真的是原地抠脚的那种招。
3: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0: 你最近看哪一部剧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气到直接就关了，不看了，就是虽然是关了就不看了，但是还是很想看，但是当时就必须就完全不看了。
3: 有事
0: 啊？太看剧了，真的太看剧了。
3: 有话快说，
1: 就是很生气，就是捶一下哪里，然后骂几句吧。
2: 今天晚上
1: 就是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
3: 下不下雨的，你都跟我保持距离。
2: 今晚的月亮真美啊！
3: 哪有月亮？
2: 坐在那儿。
0: 这么大的月亮看不见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木木，我们和好吧。
1: 其实那个什么，今晚的月亮好美啊。他可以说的是这个女生好美啊。
0: 体会到了啊，体会到了，原来是这个意思。
3: 但
0: 你们那就对你说的时候，你是秒懂吗？还你是秒懂了，还是就半信半疑，还是会说？
3: 告诉我，哎，
0: 说的是我们。
3: 你们两个人都没得做。
0: 就如果要是有一个男生跟你这样说的话，
4: 这次比赛很重要，你不去也得去。
1: 知道。
2: 妈。
0: 还没，
2: 根本就不想参加比赛。
0: 还没有说这样的对话，在
2: 我也不喜欢游泳。
1: 对，
2: 你们干嘛都要逼我呀？哥，
0: 你让我看剧的时候，
2: 帮帮我。
0: 我的注意力其实都不基本不在男女主上，就是特别是在大象剧场，就我最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配角，就是特别就是就是像就是有一些傻乎乎的配角，然后有一些就是大姨大妈的这种角色，我就非常喜欢。
1: 我怎么说呢，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有女二的，就是绿茶这么之类的来衬托女一的，就是感觉这样的。
0: 但是我唯一一部就是
3: 不知道，我还说了这么多
0: 没有办法从女主身上挪开视线的一部剧，在我们
2: 说的没错。
0: 我前些天我就看
2: 见就是个，
0: 只要女主一出场，就是我都要先说一句，哇，太漂亮，绝金女王。
3: 我本来
0: 那部剧看看过。
1: 我没有，
0: 你找他，我觉得就在我们家里，非常好看，
3: 所以就没联系他。
1: 绝经，
0: 绝经女王。
3: 我没想到，
0: 那个女主很会赚钱，女主超美，我忘了她的名字了。
3: 再也见不到她了。
1: 是在大象剧场里面。
0: 对，因为我们有这次去，当然全网也可以找到。
1: 哪个绝哪个劲？
2: 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死。是我偷走了他的人生，荣誉是他的，冠军也是他的。
0: 那怎么你会有那个

0: 你
1: 会不会有电量焦虑？
2: 会啊。
1: 你手机充电的充到什么情况，就是你才满意百分百？
2: 对，百分百。
1: 到什么时候就开始就心里不行了？
3: 永远埋在心里。
2: 岁数的时候都不行了，这手机它耗电太快了。
1: 啊、我大概在60%就不行了，
4: 就是我心里就不行了，我就要崩溃。
2: 是，我应该开心吗？可我就是。
3: 就是什么？
2: 哦，这个我好像看了，当时。
1: 女主是很美，
2: 说你很有那种东方美的感觉。
1: 而且她的脸上也有很多人。
2: 怎么了？心情不好？
3: 没事，就是想出出汗。
2: 特别的具有东方美的感觉。你肯定有事儿，别瞒我。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剧场，现在还在我们这个黄金抽奖的一个时间段。
3: 还是晚上自己
1: 没有抽到红包的朋友们，我们进入到大剧场可以抽到红包。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的设置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变化。先是我们这个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的最佳剧搭子投票环节，我们投满了10票之后，就可以自动跳转到有一个提示啊，自动跳转到我们的红包界面了。73666冲到3毛，
2: 好吧，不想说就不说了。但是情绪憋久了的话，人会出问题的。放学别早，老地方见。
3: 你干嘛？
2: 我有一个惊喜给你。
1: 非常美好，喜欢这种感觉。你看这部剧子墨，我们今天真的是看着了。作为我们青春校园周为大家安排的第一部剧啊，《不再遗憾的夏天》，我们从封面当中就看到，就是非常青春懵懂的爱情，然后呢有蓝色，然后有水池。我们刚才的上半部分落定到了阳光满意的一个草坪啊，就是所有的颜色饱和度都非常高，非常有青春校园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青春校园周最佳剧搭子活动的第一天，我们邀请到了高子墨同学来到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这部剧。那这个子墨刚开始直播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一丢丢小小的紧张，但是就是一旦进入到了这个剧情，然后还有和好朋友和同学们互动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那既然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平常自己在宿舍追剧啊，在刷我们大象剧场，有可能是在大屏，可能在小屏，然后和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2: 就是，首先是比较激动嘛，感觉，然后就是很多人一起看嘛，然后身边还有这种就是非常有才华的老师嘛，
1: 没有，我没有，我只是这个很毒舌。
2: 然后就是比较开心，比较也挺喜欢这种氛围的，因为我们平时看剧也喜欢跟朋友分享什么的。
1: 那我们今天看的是一部青春校园剧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我们会为大家安排4部的青春校园剧。那么除了青春校园剧之外，那子墨，你最希望在大象剧场当中看到什么样类型的短剧？
2: 感觉就是为国家的事业而奋斗吧。
1: 主旋律正剧啊，我们大象剧场有，还有吗？
2: 比较突出就是互帮互助。团结友爱那种。哇
1: 塞，这我们今天剧搭子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直播间右侧的红包，进入到我们的投票环节。因为作为第一位参加活动的这个选手呢，怎么这个真的是会有一点压力，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体会到，但是还是在今天的大象剧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女大的活力还有真实啊，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大象剧场。那这个在这个今天大象剧场快结束之前，这个子墨我还想这个代表向小鱼向你提几个问题。
2: 好，
1: 为我们推荐几处在你们的校园当中最适合拍青春校园剧的场景，都在哪里？
2: 我们学校。有一些凉亭，然后
1: 一些凉亭，主要是哪几个凉亭？它长什么样？
2: 就是红木嘛，中国传统文化红木，就是那种
1: 很中国风。
2: 对对，很中国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坡很多，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坡。
2: 对。
1: 那到冬天可是可以
2: 啊，可以
1: 滑梯。
2: 对。然后还有就是，食堂很多。
1: 就在食堂拍各种各样吃饭的场景。
2: 也可以，就挺有氛围的，我感觉。然后还有就是，篮球场吧。感觉篮球场应该是。
1: 说到篮球场，那你们在学校在篮球比赛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那是不是就是最有青春氛围的一个场景？
2: 我们
1: 还好吗？
2: 就是我之前我们体育课学的是篮球。
0: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正所谓青春不散场，剧场正当时啊 ！Hello， 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大象剧场。那么本周呢，我们大象剧场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有春天的味道，更加有青春的气息。那本周呢，是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特别直播。那么为了配合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活动呢，本周啊，在本周我们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四部青春校园题材的短剧，来配合我们这样一个超级美好的主题啊。那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位全新的这个剧搭子和大家共同啊来去度过我们大象剧场的美好时光。那么我们和这个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啊并列的还有我们的剧搭子的投票的环节啊，我们在红包的设置当中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和变化。那么欢迎大家啊，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啊的精彩剧集，也参与到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当中，更要多多的去支持我们的每一位剧搭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超有青春感的啊高校剧搭子，青春女大。来来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位剧搭子，我们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子和，大家可以叫我子和。
0: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更加细致的介绍吗？
1: 好啊，那我说一下我的爱好吧。看剧。
0: 看剧。
1: 对，
0: 除了看剧还是看剧，所以才会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1: 没错，
0: 做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这个评比活动，对吧？那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他啊，支持我们这次活动当中的第二位剧搭子，来我们坐直坐正，来我们让大家感受一下青春女大的气息。那这个其实子和和我们今天的这部剧还有一些小渊源。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聊这部剧的时候，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这个子和就说本身就非常期待这部剧啊，还非常能够引起自己的共鸣，对吧？
1: 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进入到啊，我们这两天为大家主推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的下半部分。昨天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青春的爱情当中有很多的情愫啊，在不断的拉扯，而且这部剧还有一点点小热血，因为它还有一点体育的题材。希望我们在这部剧当中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美好。来，项羽，我们3、2、1开始播这部剧。3、2、1，不再遗憾的夏天下半部分。
2: 说吧，你为什么不开心？
3: 一言难尽。
0: 好，好的。
2: 你想不想看流星雨？
3: 这个鬼天气，哪里有流星雨？
2: 如果我一分钟之内让你看到流星雨，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0: 看流星雨。
1: 一起来看流星雨。
2: 给姐笑一个。
3: 那你要是做不到，
0: 子恒，你最近一次看流星雨是
2: 什么时候？姐给你笑一个。
3: 行。
1: 我希望是在今天的剧里第一次看到流星雨。
0: 因为有的时候是晚上嘛，然后就会熬很大的夜。
2: 手机，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冬天碰到流星雨的时候就很冷。我小的时候，就像你这个年纪吧，大概已经就5、60年前了吧，小我就，然后看那个流星雨的时候，就和同学们一起，但是没啥意思，因为都是跟室友，就是不是在这种爱情的氛围当中。然后你看人家还在
2: 专门为你下的，
1: 这个流星雨真的很火，
0: 是吧？我也刷到好多次，它还有别的颜色，
2: 好看吗？
3: 好看。
1: 其实我觉得流星雨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就是……
2: 我先许个愿望，
1: 非常浪漫。
2: 我希望林浩所有的烦恼，通通被流星带走。
0: 这种自制的，就是两个人的氛围还其实挺美好的。
3: 是啊。
0: 哎，如果要有一个
3: 愿望说出来就
0: 给你做这么一场流星雨，会加分。
2: 那你许一个不说话的。
0: 加分，你看子和，还有我们今天的二号剧搭子非常浪漫啊，他很喜欢浪漫，我就是觉得我们在这个和剧搭子聊天的过程当中，可以精准的感知到每个人的喜好
2: 啊。
0: 我们在今天直播间评论区的这个男孩子们注意一下，
2: 什么时候许的？
0: 子和非常喜欢浪漫的场景。
2: 你许什么了？
3: 刚都说了， 许愿说出来就不灵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实在再遗憾的夏天》。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这个青春校园剧啊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第二位选手啊，子禾小朋友，子禾同学啊，今天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她。
4: 累的，
0: 因为我昨天还说，就他们校服很好看，就是原来就是我们不是说，要不然那个蓝底然后红条纹，要不然白底蓝条纹，白底红条纹，它这个是就是墨蓝底，是不是墨蓝底？
1: 深蓝色，
3: 不管是因为
0: 就有点偏黑，但是还它还不是纯黑，然后这个黄条就很好看，
3: 超过普通朋友的迹象了。所以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直播间，我们现在已经有2702人进入到直播间。
3: 不要再动摇我的仰慕，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要放弃。没什么，我先回去睡了。
0: 子禾今天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在支持你，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手机是不是信息已经炸掉了？
4: 不是出于对普通朋友的关心。
0: 都谁在前？这个在后方给你发来了贺电。
1: 有家人，有朋友。
3: 不是普通朋友。嗯，那是什么？
0: 应该有很多信息。
4: 当然是好朋友啊。
1: 是的，因为我们这种，
4: 我一看着你难过，
1: 其实我觉得是，
4: 我心里也不好受，
1: 而且也很有意思的。
0: 哎，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听那个向小鱼说，子禾非常非常靠前就报名了，
1: 就很想积极报名，
0: 很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因为其实我特别喜欢镜头、灯光，但是可能因为学业原因吧。但是我的
0: 您学习会比较紧张，
1: 学习会比较紧张，对，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有这样的体验。
4: 没想什么呀，
1: 但是我觉得今天来到大象剧场，看到哇，
0: 好多灯，
1: 好多灯，
0: 前面
1: 好多镜头，
0: 好多灯啊，
1: 觉得嗯，
3: 你这
1: 是我喜欢的感觉，
3: 我帮你拿下来。
0: 最重要的
1: 是看到我们的主播，我们好看的剧。
0: 哇，你看我们今天巨大的啊，今天我们第二位巨大的特点会说话啊，
3: 你早点回去啊。
0: 然后最主要的其实就陪伴大家一起去看剧的这个过程，可能

0: 平常真的是很少，对吧？
1: 对，是这样。所以
0: 平常都是自己刷剧吧？
1: 平时自己刷剧，所以我觉得其实跟好朋友在一起看，包括我们现在的陪聊，我们一起观看这个短剧，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平常看这种青春校园剧多吗？这可是专门为向小鱼专门为你们安排的。
1: 哇，那太好了！我很喜欢看青春校园剧。
0: 就没有什么负担，对不对？
1: 对，没有很狗血的剧情，
2: 我想去
1: 也没有一些就是或者是引人争议的一些地方，也不需要有很多的想很多这个剧情啊、逻辑啊等等，
0: 就非常放松的
1: 一个，对，非常放松的
0: 剧情。嗯，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739人啊。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和大家拆取红包，然后并且为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档
2: 见我就躲，眼神对视就乱
0: 跳。当然投票这个环节大家可以提前动手了，点击我们屏幕
2: 右手的红包。我们俩又不是谈恋爱，
0: 我们可以先进入到一个投票的。
2: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0: 然后就用我们最佳剧搭子这一季所有的选手。
2: 你总得告诉我错哪了，对不对？
0: 就是评论区
2: 没错，
0: 子好漂亮啊！子和小姐姐讲话
2: 行，
0: 英美英美，
2: 现在让我有点
0: 当然行更美。
1: 哇，我猜我知道这是谁了。
0: 来对一下暗号，93026，这个人可能是谁？93026，你给一点小小的提示，让子禾猜一下你是谁。
2: 知道就好，走，今天再来查。
1: 这位网友可以，
2: 你有病吗？
1: 给我对一下暗号。
2: 你装傻还是装不懂？那天林浩他拒绝我了，还要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吗？是，你俩吵架的有我的责任，所以我尽量弥补了。现在你们和好了。我应该开心的。
1: 每段这种电视剧里的，
2: 我应该开心的。
1: 成真之前，男女主都
2: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小这个小
0: 脾气。而且青春校园剧的这个误会就是更加离谱，更加不能成为误会。但是可能是那个年纪就你们这个年纪就会把很多事情
2: 就在这个
0: 感情当中会放大吗？
2: 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闺蜜，
0: 会不会？
1: 会。
0: 就你如果
2: 子禾，
0: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你会非常细腻，还是你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就过去了？啊，
1: 我
2: 反正林浩永远都排在我前面。
0: 嗯，好吧。来，我们今天的二号剧搭子是一个在恋爱当中非常细腻的人，不要轻易惹啊，不太容易哄，容不容易哄？
1: 看怎么哄了。嗯，
0: 好看怎么哄。一会儿给出我们一些就是哄你的方式，好不好？
3: 没笑吗？
4: 没有啊。
0: 你思考一下，你思考一下，然后对我们这个形成一个哄子禾，也就是我们二号剧搭子的攻略啊，在恋爱当中哄子禾的攻略啊，这个有网友朋友们可以提前记一下。
3: 你要是知道点，
1: 其实二号剧搭子子禾并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
3: 什么都不知道，
1: 脾气还是很好的。
0: 虽然很细腻，但是我们不是斤斤计较的，我们不容易生气。
3: 越是这种低气压的时候，越需要一点盛大。
0: 向小鱼今天也是就是很活跃。向小鱼是美的不要不要的。向小鱼，你觉得子禾与你孰美？
3: 向你学习，勇敢一点，
0: 比下美。向小鱼，但向小鱼就是我是觉得你在体重上不是特别占优势，对吧？该说不说，
2: 你又在搞什么行为艺术？
0: 你肯定不是瘦的吧？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哦。
0: 这个男配有些中二。
3: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啊，
0: 就是子禾，就是在如果在校园当中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中二的男生可能会打动你一些，还是就是看上去聪明一点，还是就是都差不多。
3: 你一直是我。
1: 我觉得真实最真实的吧，
3: 最好的朋友
0: 还是简简单单真实的。
2: 所以我现在没心情，没
1: 颜高一些的
0: 稍微微
1: 微卡颜值。
0: 好，我们二号的巨搭子微卡颜值，微卡
3: 说
0: 微
3: 卡颜值是多少？
2: 全写在你脸上。
0: 和就是我在问你问题的时候，就你一定要思考好，千万不要让我有过度解读的机会啊。
3: 没关系，
0: 因为这个就是任何一个这个回答都可能被我贴上标签，然后传达给网友朋友们。
3: 我就开始。
1: 好的，我
2: 王鹏宇，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
2: 现在我就跟你说个实话，
0: 2829人。
3: OK，
0: 这个里面应该有很多子禾的家人和朋友。
2: 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0: 向大家可以这个广泛的把我们今天大家的直播链接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子禾的青春活力啊。

0: 所以你看，在感情当中，不是有人是真傻，
1: 你哭了，
0: 对不对？他还是有很多的真情实感的，就有的时候傻乎乎，就是外在的一个表现。
1: 是，所以我觉得感情其实都是很纯真的，只不过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0: 吧。哎，这气球
2: 放挺好。我就得喜欢你。
1: 告白气球。
0: 哎，校园当中什么样的浪漫，你们觉得就现在的这个情况，不仅
3: 王鹏宇表白
0: 必要的元素是，你觉得
4: 不翻才怪，
0: 必须要应该有的。
3: 学校禁止对内恋爱果然是正确的。
0: 大众一点，可能有蜡烛。
3: 就说咱们四个人吧，
0: 现在
3: 怎么看怎么尴尬。
0: 这个浪漫的氛围，
3: 喜欢他，他又喜欢他。
1: 其实我觉得
3: 双向奔赴的爱情。是不是太难了？
0: 首先，时间要选在晚上。哎，
4: 对。如果不是双向奔赴，
1: 选在晚上，这个
4: 不要也罢。
1: 时间要选在晚上，另外选择一个。
3: 真怕影响比赛。
1: 有树荫的地方。
0: 那晚上已经挺黑的了，哎，但是那个树的那个影子，
4: 四个吵架了。
0: 对，
1: 没有那种灯是很有氛围感的。
5: 稍微昏黄一点。不是光靠拼命就行的。
1: 对，
5: 你看看你们今天的数据，用力过。耗时比平常还
0: 安静静的，安安静静的，然后喜欢的人，
5: 尤其是
1: 没错，也就是这几个人。
5: 你的耐力是目前对你最差的。
1: 其实像那样的亲密，我现在一想到就觉得啊，好暧昧哦。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
3: 我看看这个报告，我想着我们两个是不是能调整一些训练方式？
2: 看什么？
0: 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去打开红包。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每天的最佳最佳最佳。
3: 我只是觉得你的爆发力可能更适合有我这一棒，这是战术讨论，战术。
0: 自己是子禾的铁粉，而且说本人线下更美，是的。
3: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0: 对，我是因为我现在在线下近距离
3: 的接触。你之前不想见我没关系，于开心。
0: 更美，
3: 但这是比赛，我们俩是一队的，你别装，你心里明明就是在笑。
0: 刚被圈的，
2: 你赢了。
0: 项羽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被圈粉？项羽要求是
3: 很高。你能不能别把你的公主脾气随时随地撒在我身上？
1: 我就是啊，
3: 怎么了？干嘛呀？我每次说你都听不进去，是不是？
4: 于开心，杨木木是好意，有点过分。
0: 女孩子吵架就是会天崩地裂吗？
5: 这是
0: 有没有吵过那种天崩地裂的架？
4: 就是个甜
0: 跟同学或者
4: 说你能不能过过脑？
0: 但实际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是因为某一个问题
5: 争吵。啊，
1: 当然会了。
0: 你就能
4: 别人整天装模作样呀？
0: 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美貌？就是在吵架的时候。
5: 来救你啊！
4: 来呀来呀！
1: 在吵架过程当中，自己已经不注意美貌了，
0: 就已经就失去这个表情管理了。
1: 失去表情管理，主要就是放在自己的脑子里说，嘴巴怎么说。
0: 一样，就是
1: 我怎么吵赢？
0: 和好快不快？要看谁对谁错了。
1: 其实前段时间我闺蜜我们两个还发生点争执。
0: 吵成什么样？
3: 来，
0: 你就发信息，隔着屏幕吵，还是面对面吵？
1: 我们是隔着屏幕，但是手速非常非常快。
0: 哇，那可以，就没有到这个直接打语音，就是这个互撕的地步吗？
1: 还没有，因为手速就还没比得上。
0: 肯定还是因为某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小的误会。
1: 对，出现一些小的误会。但是我觉得两个好朋友，
4: 对不起啊，兄弟，
1: 尤其是像我和我闺蜜，我们是初中。
4: 我刚才。
1: 所以我们的
0: 闺蜜今天在不在直播间？初中同学的闺蜜。啊，好，继续。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八卦。
1: 对，如果当时我们就是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会发生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吵架非常正常。
0: 其实关系越亲密，越容易
1: 发生一点摩
0: 擦。对，因为这个关系实在是太亲近了，
1: 是这样的，
0: 彼此心里又不设防，所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1: 是，
0: 如果要是跟不太熟悉的人，可能还没有那么容易发火。
1: 对，你自己还会有一条防线。
0: 对，
1: 但是跟自己最亲
2: 的人，我不敢说那些话。
1: 其实
3: 没关系，
1: 往往有的时候会口无遮拦一些。
2: 我其实之前也一直羡慕你，因为你能有家人撑腰。
1: 这不和好了。其实女孩子，
0: 那你们现实之中和好也是这个情况吗？
1: 对啊，
0: 就是可以，就是很柔软的。
4: 我一看书就想睡觉，一看书就想睡觉。
0: 自己之前碰到
4: 那个问题，
0: 然后彼此安慰，然后又怎么样的？
1: 对，
4: 我必须替我哥拿到冠军。
1: 我们会先因为
4: 不然我不能原谅自己。
1: 发生一些争执，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酸。
0: 那吵完了，隔着屏幕吵完了之后，就再见面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相视一笑吗？还是就？
1: 第一个反应是
0: 就互相嘲讽一下。
1: 互相嘲讽一下吧，
0: 可以。
4: 此情此景，我突然想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4: 听过的一首歌，
1: 什么歌？
0: 980
4: 月代表
0: 今天，依旧在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季的活动当中，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巨大组。

0: 是可爱漂亮的纸盒，欢迎大家支持它。我们点击屏幕右侧的红包，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到10票，投完10票之后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原来经典的红包界面当中。有网友提问了，说今晚这位嘉宾端庄大气，从容淡定，大象新闻是怎么请到现场？哦，这点我真的要说一说啊，就是首先向小鱼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的范围当中，我们去啊发布一个召集令，然后呢，子和就是看到这个召集令之后，因为本身是我们大象剧场的铁杆粉丝，啊，快速的报名，然后向鱼这个一看到这个简历，包括看到这个美貌之后，哇，
1: 你说呢？
0: 当时圈粉，然后就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2: 可我想更进一步，
0: 我们的这个巨大字活动，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会覆盖各种各样的年龄还有群体，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活动当中，锁定大象剧场啊，有钱赚，然后有活动参与，还有好剧看啊，一举恩德。
3: 好，
1: 啊，新手成功，
3: 集合。
0: 这部剧的节奏其实还挺好的，就浪漫完了之后就要回到那个比赛的赛程。
3: 林教练生病了，
0: 竞技体育
3: 从今天开始
0: 还是会有很多的压力，
3: 由我暂时来带你们。
1: 是
3: 林宇，
0: 其实在这种压力当中，年轻的小朋友们
3: 从今天开始
0: 面对还有克服，
3: 你跟我进行单人强化
0: 这种剧
2: 单人训练，
0: 就很喜欢看的各种各样的点。
3: 为什么？
0: 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压力和困难，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学到一点。
3: 我们学校要派一个人去参加省里的青年锦标赛，
1: 我们
3: 教练组评估过，
1: 我们都还是学生，
3: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很多压力，
2: 我要留下来和他们一起训练。
1: 我觉得能够让我们，
3: 这件事不是在
1: 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很大
3: 是通知，
1: 就是朋友，
3: 你的单人训练计划，
0: 对，
3: 我们已经敲定了。
2: 为什么不问我的意见？
1: 有的时候关系好了，两个人在一起不用说很多话，但是就觉得很舒服，可能让人开心。
3: 因为这件事。
0: 泽和平时最喜欢
3: 天衣体校的荣誉。
1: 喜欢的运动很多但是擅长的运动也就那几个吧。
0: 比如说
1: 我比较喜欢。
2: 等一下，还有什么事？我想问。
1: 游泳。
0: 游泳。
2: 如果现在抛下我的伙伴，
1: 然后有时间还会去打网
2: 球。这还是天衣体校提倡的体育精神吗？
0: 我最近非常想去学网球，但是就觉得这个对于体力要求可能稍微高一些。
3: 我会派无敌的球，不会
1: 当。其实也还好，体力其实都是练出来的。
0: 那个网球学了多久了？
1: 网球我大概是从初一开始学的。
0: 那你应该是水平还很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位巨搭子会打网球
4: 啊，
0: 评论区有需要这个和子和同学约网球的朋友啊，我们可以留一下言，看一下这个我们能不能这个促成让子和去当一下陪练。
4: 你成功了，也是我们的骄傲。
2: 爸，你好点了没？
3: 没事。
1: 小男主鼻子好挺哦。
2: 我给您泡了金银花茶，您喝点。
0: 喜欢这个，就鼻子这个挺一些的。
1: 又多了一个。
0: 标签又出来了啊。
3: 上个月个人体测。
0: 67937说子和好美，要签名照。子和，你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吗？就留一张照片，然后，这个需要签一下名。但是，67937，你给子和投票了没有？你给子和投票了没有？你说。投了没有？投满10票了没有？
1: 我们先一起助力一下子和同学，然后再助力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
0: 向云说我和子和聊得非常嗨，然后他都不想看剧了，怎么办？那个向云，你守一下评论区，好吧？向云，你好，现在是工作呢，你专心一点。
3: 我不是个好父亲，如果可以从头再来。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今天大象剧场现在此刻有3064位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啊。我们点击屏幕右侧的这个红包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投票的界面啊。欢迎大家为我们今天的2号剧搭子徐子和同学啊投上宝贵的10票，好吧？
2: 对不起，
3: 对不起什么？
2: 我之前不懂事。总以为你对我们严厉，是希望我们完成你没完成的梦想，帮你拿到奥运会冠军。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3: 那我等着了。
1: 提前了解过，
2: 刘教练安排我单独训
1: 练。故事线还是有一些伤感。
2: 但我想和木木、和彭宇、和开心 在一起训练。
0: 看上去这个男主刚开始会有点木的，但是
2: 我向你保证，
0: 心里有很多的事儿。
2: 我一定会把你希望的冠军拿回
0: 来。家庭当中的，然后就是自己很喜欢这个女孩，但是会觉得会不会被拒绝呀？
5: 是。儿子，
1: 其实
5: 你长大了，
1: 挺缜密的。
5: 爸爸尊重你的决定，但我有个更好的建议。
0: 因为他最开始表白的时候，
5: 听听
0: 就是那个女孩的反应就是。有点傻傻的，实际上没在意，但是他就认为
6: 林教练
0: 那个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的信号。
5: 经过沟通，林宇的后续主要训练还是随队进行，
1: 也挺长的。在我看我的爱情，
5: 需要抽出两个半天。
0: 那在你现实生活当中常有吗？
1: 没有，
5: 也是为了能
0: 没有。哇，这个封闭性的回答哦，
2: 明白。
0: 就我们大剧场今天的直播已经进行到将近25分钟的时间，然后子和的这个情商和智商明显的就
2: 哗唰。
5: 你们，
0: 夏小鱼说头满一周，
5: 子
0: 和才有动力拍照。OK 了，
6: 林教练，我们不考虑，我们妖魔鬼怪组合一定整整齐齐得冠军，不考虑，继续比赛，
4: 不考虑，加油，教练，我们一定可以的，
6: 可以，加油。
5: 过几天是赛前体检。保持状态，稳住心态，就没问题。
6: 好，
4: 又要团队又要个人。
0: 其实大学生活真的是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就很多人在考大学之前就觉得说，我到了大学之后，
2: 我需要的不是大家的理解，
0: 有更多轻松和，
2: 而是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0: 但实际上，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会有老师啊，或者有家庭去慢慢的引导大家啊，去
4: 保准把你拉出一大段距离，
0: 通过非常艰难的考试。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需要自己去
2: 规划，
0: 实际上是非常累的。那这个时候开始体会到原来老师和家长到底有多不容易了吧？
4: 今天晚上，对，家里。
1: 但是其实后卫老师和家长后卫一想，自己那时候也不
4: 给你拿谁啊，
1: 你就是不是能理解我们一些
0: 吗？是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就让自己的那个大学生活如何变得更有意义，然后苦中作乐吧，或者是丰富多彩，就是每个男大女大的必修课。
4: 是，大家都在努力，你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0: 你怎么耳朵又出？
4: 可以的，杨嬷嬷。
0: 昨天看那个上，
4: 必须可以。
0: 对，他耳朵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就下水游泳的时候会被干扰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直播间，我们现在有3223
5: 人。如果你还想回来保留大
0: 观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部
5: 《
0: 不再遗憾的夏天》，
5: 高强度训练带来的水压，
0: 会加速你耳朵病情的恶化。也是我们在这一周啊，大象剧场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编排。
4: 团队怎么办？
5: 男女混游，靠的是长期培养的默契。如果主力队员无法参赛，学校会另做安排。
0: 昨天一号剧
4: 场，我想再坚持一下。
0: 特别是就是打那个眉毛稍微遮了一点之后，眉眼很，其实那个眼睛和五官都很像。
5: 我建议你去奥
0: 体，大的眼睛，
5: 转体育理论方向，也许是更好的出路。
4: 很像，我知道了，教练。
1: 我这个海螺其实也很浪漫的一个物件。
4: 为什么每次感觉
0: 海螺还代表
4: 最有希望的时候，希望就
0: 很有意思的一个道具啊。
4: 没了，
2: 没关系，听不见，我们就想别的办法。
4: 没用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啊！我今天为大家，
4: 我知道大家压力都很大。
0: 二号剧搭子徐子和同学，徐子和同学目
4: 前在
0: 这个青春校园剧最佳剧搭子活动当中啊，
4: 越成为拖累大家的人。
0: 1593，大家要加油了。
2: 没有人觉得你是拖累。
4: 正是因为你们都不会觉得我是，
0: 就这部剧就给人的错觉，就它
4: 所以
0: 它好像都不太像一部短剧，但它又是实实在在的短剧，的确是不狗血，然后那个情感的变化都很细腻，演员也很好，
1: 是
0: 就这么年轻的演员，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大家剧场选剧的质量，这剧都是项羽选的，
2: 哭吧，
0: 项羽你可真棒，
2: 带上他
1: 来夸一
2: 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0: 项羽
2: 也听不清楚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8:10的时候会准时和大家抽红包，但是大家可以提前点开一下红包，因为我们这个红包当中会有一些变化。
2: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4: 医生说我如果继续游，我的耳朵可能就再也听不见
1: 了。安琪美美哒。
0: 安琪是谁？
1: 安琪是我的小名，
4: 我从来没觉得我喜欢游，
1: 也是这位女主的真名。很巧啊。
0: 那过去哇，那今天看这部剧
4: 自从认识你们
0: 太巧了啊，
4: 和大家一起训练的日子，我真的。

0: 觉得我很喜欢游泳，但是为什么命运就是不让我选择我自己喜欢的事呢？
1: 像人剧，就虽然距离我稍微远了一些，就是我喜欢看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年纪当中试错的勇气，的的确确是什么都不怕，因为没有什么
0: 不要再犹豫了，
1: 顾忌的，然后自己，
0: 如果你不
1: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0: 就别拦着别人的路，
1: 然后去实现它都不会觉得困难。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作为一个走入社会的成年人来讲，你再去看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有代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
0: 你们人呢
1: 青春的美好。
0: 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要宣布。

0: 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你是年幼了。
1: 能趁着青春就去做，
0: 对，趁着青春大好就去做。
1: 谢谢
0: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2: 今天直播间。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了。
0: 3463个网友，
3: 我们可不能忘。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订单，
3: 这段时间大家都挺丧，
0: 正。
3: 今天好好庆祝！
4: 我跟你说啊，这蛋糕老贵了。
0: 子和
4: 本来是我们 AA 嘛，
0: 贵的十票啊，每人每天有十票。
4: 你花什么？
0: 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方式。
2: 谢谢开心。
0: 然后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
4: 这
0: 个
4: 这边来，
0: 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的 buff， 就是当我们投中了当天的这个巨单，投满了十票之后，大家抽到大奖的概率啊又可以提升。这是夏小鱼刚才悄悄告诉我，
2: 我好想留下，
0: 他还不让我说。
2: 可是离开，
0: 夏小鱼我说了，
2: 不拖累你们才是最好的选择。
4: 哇，
0: 你看这部剧送的花也是美，非常高级，
1: 是，
0: 对吧？
2: 我就是太开心了。最近每次训练到很晚的时候，
1: 我觉得跟这部剧的
2: 我都特别沮丧，
1: 色彩很大。
2: 但是一想到大家在我身边，我就什么事都能坚持下去。
0: 很多道具真的是跟个这个情节的发展。
2: 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0: 然后没有刻意的就把这个头发做成什么样，要多美，就是青春的感觉。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哎，我发现他们穿的这旗
6: 袍有不分
0: 开，你很好看，很清新。
3: 哎，对了，默默，
0: 非常，
3: 你进来的时候是有事情要宣布，是什么事啊？没什么事。
0: 项羽说又把他的秘密公开了。的确是啊，今天我们在档期直播投给我们今天出现巨搭子的朋友，如果今天您还没有抽红包的话，如果都投给二号的这个巨搭子徐子和，大家获得天选之子大奖以及锦鲤奖，也8.8以上大奖啊，所有大奖的几率啊会再加成。
3: 默默叫我们来什么事啊？
0: 当然我们的活动今天开始到第二天，
4: 你怎么这么严肃？
0: 我们所有的巨大子都可以获得大家的支持。
2: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关乎到我们这个队。
4: 是想说这个吗？
0: 我们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00，已经有3615人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4: 你要退队啊？
3: 默默，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0: 还有网友朋友说，这几天巨大子怎么都
2: 这么美？哇，
0: 真的是越来越美。
2: 非常
0: 各有各的美，
2: 我如果留在队里面吃退
0: 我们其实这个红包是一直都可以抽的，但是在晚上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共同开启，这个时候获大奖的概率会更高。再加上啊，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 buff 点，以及今天如果大家十票全部都投给徐子和小朋友之后，那么大家今天获得大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如果大家抽到了大奖，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能够实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和快乐啊！当然，在明天，
4: 红
0: 大新闻客户端也会和大家啊做一个简单的推送，所有中到8.8以上大奖朋友的 ID 尾号全都会被公布出来。
4: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2: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4: 不是，之前安慰你。
0: 夏小鱼已经为大家解释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红包的新的这个流程，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展示一下啊，
4: 也不影响我参加单人赛。
2: 你说的没错，
4: 那太好了，我会告诉林教练，尽早帮我换个队。
0: 子恒，你觉得就在大象剧场看的，跟在其他的舞台？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0: 龙骨的原料上涨了。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作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

0: 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财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2: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2: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2: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2: 对、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2: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2: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2: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2: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
2: 啊。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2: 而且呢咱们这